0: 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系统性提升基层治理质效。要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强化跨层级、跨部门协同发力，全面提升新时代信访工作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7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与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记三个务必，深刻领悟五个必须明确要求，引导人大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履职尽责。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发挥人大监督支持作用，适时开展相关调研，做好气象法和省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工作，督促属地镇街有关部门加强风前雨前准备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领域沟通对接工作落实，助推管统两地民优产品双向流通互利共赢，努力开创管级对口合作新局面。要进一步细化完善人大工作方向，高质量开展专题调研，认真督办议案，服务市委产业体系提升行动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4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召开市政协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
3: 会议书面通报市政协2026年上半年主要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计划。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郑国红及民盟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致公党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市工商联、市支联会负责人和代表分别作发言。郑建民指出，今年以来，在中共东莞市委正确领导下，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和九大行动，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抓手，立足各自界别特色，有力有效开展履职，为助推东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郑建民强调，各党派团体要更续合作初心，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持续做好换届政治交接后半篇文章，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各自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要聚焦九大行动、十大亮点，积极履职建言，与市政协协同推进重点协商活动，推进重点履职任务落地见效，在服务现代化建设中彰显更大作为。要深化团结联谊，健全多方联动协作机制，在深度协商互动中凝聚共识，协同开展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画好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要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深化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成效，全方位提升参政议政综合履职效能，从严从实抓好作风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
1: 昨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作为大湾区制造业核心城市，东莞坚持以技能人才赋能产业升级，以精工实干擦亮制造底色，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持续培育扎根实业、勇于创新的青年技能队伍，依托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深厚的实业根基，一大批本土青年匠人深耕新能源制造赛道，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广东利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家全 正是东莞青年技能人才创新创业。

0: 模块，而是围绕车、电、充、控进行系统开发。我们的目标是重塑出行半径，用好国家基础充电网络设施，才能真正解决两轮车充电难、续航短的问题。
1: 在企业 1.6 万平方米智能制造基地里面，标准化无尘车间整洁有序，搭配企业自研 MES ERP 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实现生产全流程闭环管控，年产能可达百万台。同时，企业依托全流程数字化溯源体系，产品从原料建厂、生产组装到成品出库，每一项数据均云端留存。在莫家泉看来，东莞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早已不是简单的产能输出，而是可验证、可交付、可持续合作的产业信用。
0: 新能源产品呢，不只是看一台样机做得好不好，更重要的是生产一万台、百万台以后，产品的性能、质量都要保持稳定。真正的智能制造，最终解决的是批量一致性、长期可靠性，让智能制造更加智能，让产品更加可靠，是我们对自创优品的理解，让补能更加便捷，让绿色出行更高效，让城市运行更加通畅，是我们对和美宜居的产业实践。
1: 在发展企业的同时，莫家泉也持续深化与东莞市技师学院的合作，搭建起校企协同育才、创新发展的良性平台。
0: 现在新能源行业的一线技能人才已经不是简单的操作设备，而且要懂工艺、懂质量、懂数据，也要具备发现问题和持续改善的能力。技能人才才能决定技术能不能真正的落地。
2: 继续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东城接到人社医保党总支书记、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城分局、市医疗保障局东城分局局长李春梅，始终践行党建引领人社医保民生服务工作理念，坚持民生为本、服务为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年李春梅获评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3: 聚焦人才强势战略，近年来在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中，李春梅带队共开发岗位10133个，其中100万年薪以上岗位21个，50万至100万年薪岗位81个，多次赴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开展校招，开展系列活动招聘会13场，吸引556家次企业参与，提供6850个就业岗位，达成就业意向1352人，切实把党建成效转化为引才实效，为东城产业创新发展注入人才动能。广东博利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中心经理梁开放。
4: 对企业来讲的话，通过政府组织，我们的一个吸引力就大了很多，获得的一个成效的话也是非常之好。
3: 聚焦企业需求与群众诉求，李春梅以党建赋能人才服务提质增效，推出精准靶向服务。他牵头组建党员人才服务专班，全面梳理人才补贴申领流程，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审核时限，打通政策落地堵点，组织党员骨干深入园区企业、高校院所开展政策宣讲，精准推送人才安居、生活、学历等补贴政策，提供一对一答疑与帮办代办服务，以暖心服务留才聚才。东莞市凯格经济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人事副总监黎丹。
5: 发布了新的政策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转发到我们各个企业 HR 所在的群里面，同时呢，还会组织政策解读，问我们政策有没有什么问题，理解有没有难度。
3: 面对人社民生提质、医保制度改革、基金风险防控等多项重点难点任务，李春梅坚持实干担当、主动攻坚，推动党建工作与人社经办、医疗保障业务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依托党建志愿服务队伍，当地常态化开展人社医保政策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全方位普及就业、社保、医保惠民政策。
6: 带着一党徽，一个是我很自豪，第二个呢，他也会带着一份信任来听我去讲解。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再来关注脑机接口东莞初探记。在脑机接口未来产业赛道，谁率先实现技术落地，谁就能掌握场景应用的先发优势。东莞加快推动脑机接口从科研到临床落地转化，让这项技术

0: 为患者解锁更多康复治疗的新可能。
1: 他现在整只脚很僵硬，他没了个柔软度。现在我吃饭都很可怜，我只手很震，震到我吃东西都不行。
2: 来自香港的李先生，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他左侧偏瘫。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没停止过康复训练，可收效甚微。当得知东莞开展脑机接口康复治疗后，他立刻前来问诊。
1: 原来东莞有间康复医院是有这样东西的，好开心，就是唯一的希望。
2: 东莞市康复医院是东莞较早将这项意念控制技术落地临床的医疗机构之一。自2025年2月该院成立脑机接口康复治疗中心以来，已有超80名患者接受脑机康复治疗。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原理是重建大脑神经肌肉这条精密的神经通路。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治疗的黄渤真切地感受到身体的积极变化。
3: 未做之前呢，喐唔到嘢；做到之后呢，就可以渐渐去有啲感觉噶，手啊可以咁，玩手可以左右咁移动。
2: 东莞市康复医院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
4: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30%。
2: 患者程先生
5: 感觉就是说用意念在控制这个手的，你脑袋想象的就是说手向左移，他就会带着我的手向左移。
2: 随着东莞有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引进脑机设备，开设脑机康复门诊，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前沿科技带来的康复可能。脑机接口技术人员李帅格：
6: 当我们的脑电采集到这个信号之后呢，通过我们的算法实时分析出来它的一个运动意图之后，就会驱动我们的上肢的一个康复的机械手臂去辅助患者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达到他大脑以及这个运动部位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
2: 今年六月，广东省正式出台脑机接口产业5年行动计划，将医疗场景作为重点落地方向，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建成200个脑机接口病房。东莞早已率先布局，稳步推进。继2025年10月，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启用了我市首家脑机接口治疗中心和病房。今年5月，该院又揭牌成立了东莞首家脑机接口创新研究与转化中心，从临床应用阵地搭建到科研转化平台布局。东莞已迈入脑机接口医工交叉、临床转化和产业融合的全新发展阶段。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院长焦根龙：
7: 将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和更多的一些设备的投入，它可以做到人类突破性的一个发展。这种前沿的学科也是提升我们东莞乃至于全国在世界的一种地位。
0: 7月14号，东莞市总工会2026年送健康体检活动启动，活动由省总工会统一部署，市总工会精心组织，旨在关爱一线职工健康。今年全市预计为4000多名一线职工送上免费健康体检。
8: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职工们凭身份证登记后即可逐项完成血压测量、血常规、血糖检测、心电图、腹部彩超、DR 胸部正位检查、骨密度检测等近20个项目。专业医护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每位职工进行检查，并针对个人身体状况提出健康建议。新业态劳动者田富志：
9: 感觉挺暖心的，各方面办的流程啊，方便便捷，这个整体体检效果比较好。
8: 新业态劳动者王福成：
10: 感觉挺便民的，感觉就是方便了很多外卖小哥去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8: 今年省市总工会投入专项资金用于送健康体检活动，预计4000多名一线职工将享受到这一工会福利。体检对象主要面向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一线劳动者。送健康体检是省总工会多年来持续开展的服务职工品牌活动，帮助职工及时掌握自身健康状况，做到疾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下来2026年，东莞市总工会送健康体检活动在全市各区镇园区

0: 陆续开展，将健康关怀送到一线职工身边，让他们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
1: 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活动正全面铺开，各镇街精心策划精彩活动，面向青少年儿童，特别是小候鸟群体，搭建丰富多彩的暑期成长平台，提供艺术培训、非遗研学、成果展演及科创体验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享受高质量的暑期文化服务。
2: 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凤岗镇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服务活动暨第七届千人夏令营正式开营，为各村社区企业职工子女及小候鸟群体送去丰富的暑期礼物。本届千人夏令营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涵盖航天科创、书法绘画、音乐艺术、非遗体验、篮球运动等多元特色公益课程。活动不仅面向本地社区青少年开放，也吸引了不少小候鸟慕名前来参与，让优质免费的暑期教育资源真正下沉到基层，惠及更多家庭。
3: 我是从梅州过来的，爸爸妈妈虽然没空照顾我，但我也能在夏令营认识很多的朋友，学习很多感兴趣的学科。
4: 每年放暑假我都会来凤岗这边，我感觉这些活动都很好玩。
2: 樟木头镇张新社区举行百千万管一下暨共青团伙伴计划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托管活动开班仪式，为青少年儿童打造充实安全的假期生活。今年暑期，张新社区持续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资源，聚焦小候鸟、新就业群体、子女等重点群体，延续公益托管加全面育人特色服务模式，推出多元化高品质的暑期公益服务，让孩子们在托管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日前由桥头镇总工会主办的非遗传承武魂永续墨家拳散打工艺武术培训在金飞武道培训中心正式开课，首期20名职工子女在教练带领下开启了为期3周的武术修习之旅。培训分4期进行，每期20人，7月至8月间分下午班和晚班滚动开展，课程面向月工会10名认证职工、6至15岁子女免费开放。
1: 日前，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沙湖分中心2026年暑期系列素质教育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紧扣素质教育改革与大湾区人才培育需求，重磅首发核心项目“管艺卓才贯通计划”，以专业精细化育人模式，赋能湾区青少年深耕特长，提升科创素养。
2: 本次暑期系列活动包含3大核心板块，暑期托管三营一班开营，中小学生科学先锋计划揭牌，管艺卓才贯通计划拔尖人才培养工程。首发的管艺卓才贯通计划是本次活动核心亮点，依托成熟托管办学经验，打通普惠教育与高端拔尖培育壁垒，构建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首届学员选拔全程公开公正，经专家多轮评审，19名兼具专业功底与创新潜能的科技艺术特长学生成功入选。入选学员李元浩2025年入驻中心深耕车辆模型项目，凭借专业训练与刻苦钻研，于2026年斩获亚洲内燃机派对1/10油动房车项目第8名等多项佳绩。
5: 会更专业，更高要求。如果一些圈跑不好的话呢，就继续跑，不能给自己低要求。修车的时候呢，也不能马虎，不能像之前一样随随便便的修。
2: 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2021年率先试点暑期托管服务，历经6年打磨，建成三营一班特色托管体系，目前参训人数从300余人增至1500余人，成为东莞暑期素质托管标杆。2026年，中心将持续优化课程与服务，落实民生教育工程。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虎门镇主要领导调研全镇排水防涝治理工作，强调要持续完善全镇排水防涝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做好积水点的工程治理和应急处置，全面消除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虎门高质量发展。 清溪法庭法官走进物业小

0: 区开展我市守法小卫士主题法治宣讲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暑期法治安全课，同时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区的方式，有效营造全民遵法守法的良好氛围。为切实落实校园防溺水工作，帮助更多学生掌握游泳技能，桥头镇低收费游泳公益培训班在全镇六个培训点同步启动，来自镇内各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开启为期十天的游泳技能学习之旅。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前段时间毕业季和高考志愿填报的窗口叠加，令到专业选择、就业前景、产业人才需求的话题再度成为焦点。咁啲考生要寻找适配科技发展风口嘅优质专业，企业则系需要持续去匹配前沿制造、数字经济赛道嘅复合型人才。供需两端嘅诉求，直指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嘅深层命题。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近年嚟，唔少嘅高校同埋职业院校根据科技发展需求去调整学科布局，优化育人体系。2026年，教育部正式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其中之一。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预计到达200万人咁多。咁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等嘅新兴领域嘅人才缺口占比最高。新增设嘅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咁譬如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等嘅院校，就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呢门打通文化、旅游同数字科技嘅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100万级嘅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嘅全新人才供给阵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李鹏波：
4: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的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啊，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啊、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AI、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10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3: 有人可能会觉得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的外壳，咁其实两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和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亦都并不是旅游课和计算机课夹硬拼埋一起，而是将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识学生们运用 AI、大数据、XR、数字孪生等等的工具去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的问题。譬如说，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怎样去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样去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和运营成本等等，令到学生们毕业之后走出校门就可以快速地上手对接行业的真实需求。另外一个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2025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的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5: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这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决胜他们未来能使 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三加一加 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3: 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新场景之下，培养既识技术又识教育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开展交叉学科的培养。譬如说，首都师范大学构建了智能技术加教育科学加伦理反思深度交叉的课程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则是搭建了三大的课程模块，文理兼备，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院长柯清超：
6: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专业课程，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原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原理等等。第二类课程呢，就是教育类的课程，比如说教育心理学、教学设计等等。第三类就是在教育场景下的系统研发、设计、应用等等这一类场景跟人工智能融合类的课程。
3: 咁除咗利用学科嘅增设同埋课程嘅调整嚟培养更多适配未来需求嘅人才，唔少嘅高校仲会进行培养体系改革，促进学生嘅个性化多元发展。中山大学副校长谢植：
7: 我们希望提供更加多元的修读的方案，我们不是靠简单的学分相加来获取某种学历学位去增加自己的含金量，我们其实是能够去开发一个人的深度的思考，能够呢提升他的智慧，提升他的能力和全面的素质。我们希望学生把所学所思所想与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家、与世界的产业脉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国家对我们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行动的能力，面对真实的社会场景，面向产业的新的格局和科技的变迁，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惊喜，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最近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举行了2026届毕业典礼，38位来自广东省多个高校的研究生领取了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工程师或者是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当中的8位博士研究生更是成为我国首批同时获得毕业证、学位证和高级工程师证的三证毕业生。华南理工大学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强调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这些能力不可以只是靠课堂讲授或者是写论文，必须在生产一线、工程建场、企业任务或者是复杂的工程实践当中才可以养成。立足产业升级的新形势、新需求，华南理工大学的本科教育也在主动通过优化学科布局、革新培养体系来打破人才成长壁垒。今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比去年增加了150人，并将普通类调整为40个招生专业类别，着重增加报考热度高、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咁学校具体采取咗边啲举措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令到学生更好咁适应科技发展需求呢？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韩聪，请佢为我哋嚟介绍下。向院长，今年华南理工大学本科扩招150人，那学校未来在专业优化、招生规模、培育人才等等的方面，整体战略规划是什么呢？
8: 因为我们扩了

0: 我们是教育部的一个关于本科招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政策。那它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对广东这边来说，就是为广东制造业当家，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一个关键举措。那华东理工大学作为扎根南粤的双一流高校，它一直是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所以我们学校把优质扩容是作为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还有学科专业升级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以这种更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为我们广东教育全省建设还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华工的力量。这里面呢，我们学校主要在一个是在专业优化方面，还有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专业优化方面呢，我们实际上是坚持了一个叫"扩容不建制，增量更提质"这么个总体思路，去系统的谋划优文扩容工作。比如说这几年，我们先后增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这个也是全国首批的6个高校之一。华南理工大学，还有人工智能和智慧交通、智能车辆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等一些四新专业。那华南理工大学重点是在新工科。那招生的计划增量呢，重点是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倾斜。那我们聚焦国家的战略还有产业需求，华南理工大学今年还启动了一些新专业的申报，就包括巨生智能、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的申报，同时还有一些预申报，就是预申报也是教育部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今年还预先申报了叫脑机科学技术、还有电子信息科学、柔性电子学等这些新工科的专业，这是我们专业的这个优化的这些举措。当然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里面，我们从2025年开始就推出了叫"三个百分之百，两个不限制"。那所谓"三个百分之百"呢，就是学生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报满6个专业志愿，保证不调剂，考生的志愿满足率是100%。那学生进来之后呢，进行分流的时候，我们是完全100%按学生的意愿来分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余力，那他如果想辅修专业的话，那我们也是不设置名额限制，他也想辅修也是能100%的满足。这个就是三个百分之百。那两个不限制呢，就是刚才说的辅修专业，我们不做门槛的限制，还有转专业，我们现在转出也不设门槛，转入这个比例呢，学校不设比例，主要让学院自己定比例，是这么个两个不限制。这样的话，其实是保障学生的这个专业选择的自主权，还有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这样从而保障了优本扩容之后不降低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
1: 为了适配新时代科技产业对人才能力的新要求，华工正在推进哪些系统性的教学改革？有着怎样的创新亮点呢？
0: 现在 AI 时代来临，其实对学生确实对人才培养的这个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未来的 AI 时代对学生来说，一毕业就会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样培养学生毕业以后有一个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挑战。那我们从2025年呢就推出了百分之创新学院。我们第一年2025年开始招，那今年2026年我们又推出了个奇迹班。奇迹班呢，在古代的汉语里面，它就是一个千里马的意思。实际上，我们的想法是，首先是打破我们传统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惯性思维，第二个是打破优秀人才的成长的天花板。我们认为是对于这拔尖专业人才来说，他的学习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比如说，你要成为科学家，首先，你的基础要打好，就是数理化这个基础要打好。第二个呢，每个人的成长其实有一定规律，就是古代的这个先哲们说的"十年磨一剑"嘛。十年磨一剑，其实他也是得到了心理学的一个支撑的。他取得一定成就的话，他至少在这个领域大致需要沉淀10年，他才有一定的成就。所以这个叫学习有规律。

0: 那成长不定时呢？那我们认为我们的学生，将来基础打好了，他面对未来的社会，他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那这里面我们这个班，我们今年在高考里计划是到60，我们给了非常好的一些政策。这里面第一个呢，就政策就包括学生进来以后，他不分专业，他的本科专业是任选的。第二个呢，就是学生进来之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探索一个叫学业评价的新模式。在传统的学习过程中，其实学生现在有时候还是非常卷的，就比如说，他会卷综合评价，卷绩点是吧？一分之间他们会很纠结这个一分两分的差别。这个班里面呢，我们会准备去探索一个使用等级制的一个评价模式，就是我们会采取国际上通用的这种等级制，比如说 A、B、C、D、F，就不及格就定为 F。学生就不用纠结说他拿到81还是85，可能81、85可能都是 B 是吧？那你不需要纠结一分两分的差异，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推动他的学习方式的这个改变了。就学生可能更专注于他的独立研究，还有一些批判性思维的养成。第三个呢，我们在这个班是会引入这个高水平的前沿性的有挑战度的一些学科竞赛放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就是通过这种竞赛结合的模式，相当于把竞赛作为一个微型的科研战场，让学生把这个知识能转化成解决问题的方案，把这个思维能转化成一些好的成果。当然，通过这个竞赛也可以培养学生这个团队的协作精神，这是我们第三个做的一个探索。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想打造一个就本博快速衔接的通道，我们现在设计的方案是，如果特别优秀的学生，他大3年就可以本科毕业，他在读博的过程中，如果他成果非常突出，在博士阶段直接提前申请博士答辩，这样的话对特别优秀的学生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路径。
1: 那学校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呢？
0: 就华工这个重点实验室，大平台还是蛮多的。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我们轻工学科为例，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班，叫紫基新材料先导班。总体的想法是以重大工程为牵引，以产业协同为支撑，系统突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边界，创新的构建本源衔接、跨域协同、国际联合的育人体系。打造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紫基新材料、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高地，这个班也体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一个思路。那主要有几个举措，第一个就是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以科研任务为驱动的。其实我们的造纸这个东西可以用到航天航空、核电、输变电这些国家重大工程里面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认为纸只是一些纸巾啊，或者是吧，只是一些常用的纸。其实现在我们华工的纸已经做到了非常高端，这种航天航空包括印钞这个钞票上的用纸都是我们华工的轻工学院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是以科研任务为驱动，培养学生这种直接进入国家重大工程的真实场景里面去进行学习，去提升他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整个工程项目里面，我们也根据学生的这个能力分了几个层级，它是一步步提升的。学生一开始从基础认知型，再到科研训练型，再到工程验证型，再到产业协同型，就是逐级提升的一个项目，让学生进行训练。
1: 好的，那学校是怎么去推进产教融合？在校企协同育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避免浅层次的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共育人才和共研技术呢？
0: 那这里面呢，学校也是采取了很多举措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产教共建特色学院，那我们为了适应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需求，也采取了医院对多个企业的合作模式，比如说跟华为、瑞星半导体这些龙头企业共建了未来技术学院。第二类呢，叫共建合作平台，跟华为在做智能基座这个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那通过这个基地，我们也建立了 围绕这个华为的鲲鹏、升腾，还有华为云这些技术去培养一些产业的人才。我们也是跟一些头部企业，比如说科大讯飞、大疆这些企业，我们总共全校建了927个校外实习基地，还有283个校企联合实验室，还有我们校内的12个未来创业实验室，这些平台呢都是校企合作的。特别是我们的未来创业实验室，我们的这个思路是学院出场地，企业出设备或者资金。让学生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没有指定固定的课题，就是学生可以自由的探索。这样的话，不一定出成果，学生也可以失败。所以我们叫未来创业实验室，就鼓励学生探索未知。第三个呢，我们共建了一些产教模块课程。那我们是主动打破课堂的边界，把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产业投融资专家，还有资深工程师请到课堂。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叫深度学习课堂。深度学习课堂里面有4类课堂，其中有一类就叫产教融合型课堂。那我们希望这个课堂呢，老师跟企业的师资可以把企业一些资源，包括企业的一些真实问题带到本科的课堂里面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跟企业定制一些联合培养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前期跟龙头企业也共同设立了建行的科创金融班，还有跟交行有一个大数据管理精英培养项目，校企可以达到4个共同，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同建设课程体系和内容，和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同评价培养质量。
1: 那从高校的视角来看，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转化链条，最重要的因素，您认为是什么呢，向院长？
0: 就通过学校内部的机制的这个创新很重要，因为最终是要就打通各种机制的壁垒嘛，然后做成把这种科研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拔尖创业人的培养能够聚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机制创新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抓手或者一个突破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嘅继续收听，我系主持人林千。当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已经设置职业本科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紧扣国家战略，紧跟产业脉动，教育部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全国已经系累计开设咗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热门嘅方向集中喺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精细化工等等嘅领域。咁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系一所全日制高等职业本科学校，近年嚟从该校毕业嘅学生进入科技企业嘅比例不断增加，80%以上嘅毕业生进入到科技企业或者系新兴行业企业。咁学校系点样打造职业本科嘅优势，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嘅呢？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飞星教授。李教授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调整是如何匹配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缺口的呢？
3: 我们学校呢，目前已经设置了18个职业本科专业，84个高职专科专业。总体上呢，专业体系是完整的，100%适配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省实务产业布局，已经补齐了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层次人才的缺口。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第一个，我们学校呢是落实了专业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我们去年是做了这么一个方案，它一直在落实。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精准布局对应这种赛道的这些专业。那么从本科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开设了机器人技术、自动化技术与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软件工程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科是开设了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数据、工业软件开发、工业互联网等专业， 同步呢新增了无人机应用、电子信息材料等呢对应新兴产业的新专业。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依托产业链分析、工作分析、对标分析、专业分析、课程体系、专业能力、建设项目、项目管理等8大核心图建设，把这些都画成了图，按图作战。那么建立了专业分类，分成动态的绩效评价机制，总体上呢已经形成了动态的招生调节机规则和机制，目前呢已经面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字技术等产业紧缺方向呢，加大招生投放和扩大招生的规模，目前呢，对产业适配度低、就业供需失衡的一些传统的比较低效的专业呢，进行了招生名额的缩减，对一些名额进行了存量的调节。一些比较好的方向的呢，进行了增加名额的方式，目的呢就是为了精准匹配我们整个的区域的人才缺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学校同步了深化了产教融合，目前的话主要是依托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我们还有9个产业融产教融合共同体，就是两类两体建设方面呢，从课程、教材、师资、实训基地方面呢，全方位的对标产业技术标准。形成了职业本科培育、高端技能人才、以及高职专科、输送一线的实操人才的这种分层供给格局。那么我们的毕业生呢，主要是输送在广深活广的制造、数字 AI 龙头企业，总体上来是精准对接大湾区产业人才需求的。
1: 那职业教育是具有贴近产业一线的优势。那请问学校如何依托优势承接企业公益攻关、应用型技术项目，同时反哺人才培养呢？
3: 那我们的主要做法呢，一个是主动嵌入区域产业集群，嵌入了广东省的双十战略产业集群。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广东省双十战略产业集群呢，有10个万亿产业集群，10个千亿产业集群。比方说，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营业收入呢，就高达5.75万亿。10个万亿产业集群中，我们的专业是对接了9个，只有一个没有嵌入。那么10个千亿产业集群，我需要对接的是6个，所以双十战略产业集群的对接率高达80%以上。那么有越高大湾区的产业的匹配度呢，是100%，也就我们几乎专业主要是服务了万亿产业集群。第二个呢是精准分析产业，我们绘制了产业链图谱，精准定位，比方说产业链环节的人才需求，再将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反映在专业设置上。围绕着广东省委13110的具体部署，主要是围绕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产业，形成了呢战略产业专业人才的区域联动关系。我们呢要保障所培养的人才为产业所需、企业所用，而且我们和十个万亿产业集群和10个千亿产业集群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一对应关系。比方说，人工智能学院是嵌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的，这样就使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为双十战略产业集群的培养呢提供精准的人才。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确立了五增五新五促五强的科教产融创一体人才培养路径，也就是说呢，通过校企联合科技攻关、平台共建、场景共创等关系呢，打通了科教产融创的壁垒。
1: 好的，那要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培养的循环链条，技能型高校还需要哪些配套的支持？下一步布局吗？
3: 这里的话呢，其实也有更多的一些平台来支撑，一个是信息共享、互通、桥梁，那么主要是要目的打通了政校行企的合作的壁垒，促进多主体的合作和多主体的资源的价值贡献。那我们学校呢，未来呢，使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培养那么更加的一体发展、一体推进。我们是会加强产业方面的生态共建，尤其是呢和校企合作，高质量的校企合作方面呢，要加大力度推动，加大生态共建布局和资源的投入，与头部企业建立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做实做强做优校企合作。把它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协议都落到实处， 这样使得我们校企形成一种共生的生态关系，还要。

0: 在建立了更多的能够推动产业发展的行业产业融合发展共同体，使我们和产业发展、企业发展那么更加的紧密和合作。
1: 好的，谢谢李教授的分享。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哎，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10: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总想去海边逛一逛，但是呢，我这一看这个，订酒店的这个网站呢，那酒店价格呢，真的是，想去海边度个假，周边酒店涨价也就算了，凭什么就是涨了价还订不到？饶是这样哈，还有一大帮子人鼓足了劲儿往海边走啊！你说你这，到时候那海边那人多的跟下饺子似的。哎，都说爱上大海有一万种理由啊，不过呢，我也是酸。其实今年如果说没有那么多人都冲向海边啊，我肯定觉得海边是最好的一个度假方式。你只要沾个海边的地方，所有的酒店基本上都涨到了5到10倍的价格。那么借这个机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聊一聊啊，就是说大家伙为什么喜欢去海边啊，你为什么愿意去海边，你想去海边的原因是什么啊，跟大伙分享一下，是因为它酒店贵吗？

0: 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查桑快速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看到林诗琪说了，因为大海安静，站在大海面前感觉很开阔很舒坦。倚天照海说了，谁会不爱大海呢？哎，在蓝天白云下，青山碧海旁，迎着海风白浪骑行，还有比这个更舒服的吗？你这是梦里边的吧？那我感觉应该是就是迎着海风全是人啊。猜火车说了，因为我在海边长大，所以说不出来啊，就是觉得大海有一种妈妈一样的包容啊。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大海呀，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你看呀，暴露年纪了啊。这个夏川说了，因为海边好拍照，构图简单，海天一色，背景干净，有鲜明的线条，清晰的视野，然后呢，人脑不需要有很多的思考就可以理解当前的环境，也可以放松大脑。你是摄影师吧？我觉得海边是最好拍照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海边都没有跟你拍好看的照片的话，这个人基本上你就告别相机了。就

回想了一下啊，我这个去年去海南度假的时候啊，这个山与海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车与船的定位也不是那么清楚。海边的游玩项目除了我熟悉的那些之外，还有就是出了一种叫是海上超跑，你们听说过没有啊？就是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种车开到海里去了啊，就这么神奇。没有人比驾驶者们更了解什么是乘风破浪，海水和时间都会滚滚不停啊！这里的这个冲浪呢，不是个虚词儿啊，这真是弄潮儿啊！我的天哪，这玩意儿爽就爽在什么呢？就是超车你不必鸣笛，你加塞儿可以不打转向。我说是在海里啊，不是在路上。啊，当人们还在讨论究竟如何科学限号的时候，这个三亚的狠人们早就已经大步迈向大海。他们找到了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道路拥堵的办法——海上超跑。我估计可能是三亚特有的这么一个休闲方式啊，它就是有这种硬挺的两栖形态啊，在陆地上和海上能够切换自如。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在海里走，只能在海里走能叫超跑吗？那叫船。它是可以从陆地上直接挺进到海洋里，这个全过程就好像一头幼年的海龟等待这个头浪的拥抱啊！但是一旦跑进大海，就像是一只狂放的鲨鱼。天哪，你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做水上超跑广告呢。所以说这个职业的船长就会向天要机会啊，机敏的水手向海要答案，这什么词儿呢？如果看到某位热情洋溢的海南大哥实在耐不住天气的炎热，是吧，转头开车进了海里去，你不用担心他会搁浅啊，人家是两栖车。哎，就是说你可能会以为就是说我是吹牛是吧，啊，真是这样。人家三亚去三亚玩的这些人还有三亚的人口啊，当中这个兜风这个词啊，它不仅仅在于陆地，它还大多数在海里，甚至说是深入海底的这种潜泳式的兜风。兜海，兜海。当一个男人驾驶着心爱的这个跑车头也不回的驶向深海的时候，你不用管他，半个小时他肯定就回来了，因为他的车是水陆两栖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看到小头爸爸说了，海浪是一种白噪音啊，这种白噪音会让人的心变得很平静。所以说呢，说到解压，大家就会想到大海呀。天哪，这小头爸爸，你大头爸，小头爸爸，哎，你这说的非常到位啊，怪不得啊，一提到大海，我们的心灵总会得到放松。原来它是一种白噪音啊，真的好厉害呀。

我是程序员啊，不知道为什么提起海我就很想哭，可能是把记忆封存在这里了吧。你就提大海想哭，他可能你是不是有一次呛了海水了？你还是想到海水的味道了，他确实那味道喝起来很想哭。小东说了，没觉得大家都向往大海。事实上，相对于各种地理环境的人来说，大海给人的恐惧是最大的。潜水员是高危行业，很早就可以退休了。我之前也喜欢海，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估计看海看吐了。你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你就看吐了？那人家有的在海边出生，在海边待了几十年，人都没吐啊。但是我觉得海是确实很不错的啊。旗子说了，我承认没有去过海边，我真的很想去看看大海，想象很美好，现实是怎么样？现实更美好。你只要选择一个人不多的淡季去，你千万不要选择这种这个人流攒动啊，全是人头的这个季节啊，你就是旺季，那你就肯定就会把大海忘记。

0: 你再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好了，各位，刚刚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你会选择去海边的理由啊。这有位小伙伴说，我去海边就是为了去海边。哎，我觉得去海边呢，主要是要一个安静的宁静的心态啊，你去捡一捡这个小贝壳啊，赶一赶海啊，你千万不要跟团去海边啊，玩一玩项目是吧，在海上啊，来一个海洋版的速度与激情。

我听说这个海上超跑啊，它是充电的啊，目前这些海上超跑的电量还不足以支撑环游一次海南庞大的计划，就是说你围着海南岛转一圈那不可能，但是说去对面的雷州买个菜还是可以的。朴实的这个渔民看到飘洋而来的法拉利还有黎伯杰尼啊，也会有点纳闷啊，有点纳闷啊，怎么现在这开车的都这么野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总有一些不明就里的看客将这些与游乐场当中的儿童玩具船混为一谈，因为它停靠在港湾上总是出奇的接近啊，就是只要是当下一次下水的那个马达在水中轰鸣的时候，男人们的目光才能够从嘲讽变成崇敬啊，嘲讽是因为他以为是玩具，崇敬是因为发现他是科技与狠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就其实天气逐渐转热之后啊，其实很多的这个运动大家就如何开展，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一些比较这个室内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舒服一些的运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啊来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的一些话题啊。那说到室内攀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或者是有没有自己了解过一些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的这项运动。其实说到这个攀岩啊，就是本身攀岩这项运动不是室内的，本身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算极限运动了啊。有不少的爱好者们，原来可能国外的一些爱好者们比较多，但现在国内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愿意去从事这项运动或者尝试这项运动。原来的攀岩更多的就是以一些这个野山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征服感啊，比如说这个山是以前没有人去攀过的啊，或者是没有人成功过，但是很多的爱好者朋友们愿意去这个尝试一下啊，尝试这个我能不能攀到顶峰啊，享受这个过程，包括最后到顶峰的这种状态。那现在随着这个攀岩这项运动的逐渐发展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愿意去选择室内攀岩。那室内攀岩大家在玩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包括大家去做这项运动的时候该去如何选择不同的室内的攀岩场所呢？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大家关于室内攀岩啊有哪些自己想自己的一些见解，包括自己想知道的一些知识点，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我们的室内攀岩从业者以及攀岩教练，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包括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啊。大家也都对室内攀岩这件事情啊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孙彦军说了，这个之前啊我常

0: 尝试过，但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握力不行，结果就放弃了啊。然后也说了，在这个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好安全保护措施，一定要做好。那7758说了，这个攀岩馆里呢，通常也会提供一些专业的攀岩绳啊、腰带啊等等等等，包括安全帽。哎，说这个戴着头盔去攀爬，这是必不可少的保护工具，包括还有一些安全锁和套索等等等等。那米迪也说了，说这个在开始攀岩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并且正确佩戴好护具等等等等。那叶林也说，这个脚法是讲究啊，那在攀爬的过程当中，脚步动作的运用，包括踩脚的点啊、换脚的等等等等一些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这些技术掌握好了之后呢，会不增加手上的负担。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今天呢也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攀岩这项运动，大家该究竟去怎么玩。好，首先我们来欢迎来自月石攀岩的创始人以及室内攀岩的从业者攀岩教练彭一斌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欢迎彭教练，您听到吗？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您好。大家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攀岩方面的经验，
0: 首先
1: 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跟扫盲吧。
0: 首先欢迎彭总啊，这个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攀岩这项运动的，包括最后变成了一位从业者，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本身我自己的话，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2004年我就接触到攀岩这个运动，然后到目前将近19年，中间也都没有中断过，就是当然目前我是一个从业者，也是本身也是一位攀岩教练，但是我自己作为攀岩爱好者这个身份也是一直没有丢掉的。
0: 刚刚我们的很多听友们也说了哈，这个觉得攀岩这项运动还是有些难度，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算是极限运动哈，就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在室内攀岩的场所啊，包括这项这个行业没有那么的火的时候，原来其实攀岩这项运动就是在野外，对吧，就是在那些野山上或者是那些悬崖上来进行的一项运动，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一开始的话是这样子。
0: 所以他这项运动我们还是说它是一个极限运动哈。那你是第一开始就接触的是我们说的室内攀岩吗？还是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户外的这些攀岩的一些场所？
1: 我的话其实是在我接触第一次接触室内攀岩之前半个月左右，我正好去桂林旅游，那我们知道桂林它是有很多这种小山，那有一些垂直陡峭的这种小山，我当时看到有人在上面攀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原来这个运动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它好像离我们很远，我得去国外，我得去美国或者去就是要出国才能去从事这运动，原来在我们自己周边就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去开展这一项运动，那有了一次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以后，你就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学校附近当时也有一家商业岩馆，然后同学邀请我去试一下，去体验一下，那我就很爽快的答应了，然后一试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0: 没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聊过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大家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接触可能是因为被朋友带着，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听到节目或者听到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新奇的运动会想去尝试，尝试完发现自己慢慢的好像爱上了这项运动，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哈。那刚刚彭总也说了，其实国内有很多的这种攀岩圣地啊，或者是就这种我们说的自然环境就造就了他能从事这项运动，包括刚刚说的桂林，我记得我当时去桂林的时候去阳朔那边，就怎么说，首先看上去它是很好看的，就像一个圆墩儿一个圆墩儿的那种，但是呢
1: 对
0: 会有很多的这个 场所，就是它会有专业的人员帮助你在那边去开展一些这种户外攀爬的这种

0: 方便的，就你得开车离开市区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1: 嗯，一般都比较远
0: 哈。对，才能去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去从事这样的攀爬的运动的体验。啊，那在1980几年的时候，法国有一家公司就把这个岩板，然后这个攀岩的支点，把它设计成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拼接，那变成这个就它就像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一样，那就可以在室内的这种开阔的场所，比如说公园，或者是室内高度符合条件的这个体育馆里面，
1: 嗯，
0: 就可以去搭建出来这样的一个仿真的一个人工岩壁，
1: 嗯嗯嗯，
0: 啊，那高度当然跟室外是不能相比，就是室外我们有30多、40米甚至上百米的这种攀爬路线，
1: 嗯，
0: 那如果在室内的话，一般的商业岩馆设计的话，我们一般会把它这个垂直高度控制在9到15米，
1: 嗯，一般是9到15米哈，
0: 对，一般9到15米，
1: 嗯，
0: 然后会设计各种不同的角度，有这种垂直的啊，90度垂直的，然后内倾的，
1: 嗯，
0: 然后外倾的，那外倾甚至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悬岩或者是像一个天花板这样的一个造型，
1: 嗯，
0: 啊，那这个都是从户外这边我们去把它借鉴过来，
1: 嗯，其实就是对户
0: 外
1: 环境的一种模拟哈，
0: 对，
1: 就是根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进阶水平，不同的水平，比如说入门，然后跟中级，然后包括到后面的进阶，包括到大师级，对吧？他有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自身情况来设定不同的难度，来选择不同的难度。哈，
0: 是的，
1: 嗯，好，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

0: 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1: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祝你考高分。
2: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0: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和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4: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5: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4: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那刚刚我们
8: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所以对于初次体验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到这个商业岩馆，其实可能一刚进去会觉得有点眼花缭乱。
7: 对，太多了，
8: 还有很多。对，它有很多不同的攀爬区域。那最简单的识别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岩壁岩板的这个角度。初学者的话优先去挑这个垂直的岩壁去体验或者挑战。然后等到有了几次的这个练习训练，你觉得水平算是入门了或者提高了，我们再去挑战这种带有这个5度、10度甚至更大角度的这种仰角、负角度的岩壁，再去挑战高难度的，然后这样子循序渐进的去进步。
7: 所以说，这个入门级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垂直的，是吧？然后再往上进阶，可能是就是负角度的这些岩壁
8: 的
7: 攀爬。好的，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发来了互动哈。这个燕林就说了，这个攀岩怎么玩呢？说这个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呢，手指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平常可以用指握撑啊、引体向上啊，或者挂指引体向上，或者提重物的方法来练习一下。是这样吗？包括葛大爷也说，室内攀岩要求腿部和手指，包括手腕的力量，都需要有一些加强的训练。所以也特别想问问彭总哈，就是我们在去想从事或者想去尝试室内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指部力量，包括脚部力量，包括腿部力量等等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或者说我平时我这些力量薄弱，我是不是就不能去玩这些运动了呢？
8: 好，这个前面这个朋友分享这些说法，都对，但是这个观念上，我觉得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更新一下，其实不管是攀岩哈、或者其他的各种运动，那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运动感兴趣，我想要去体验，我想要去入门，那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从事这项运动，
7: 先去尝试哈，就是我想
8: 去尝试，
7: 对，不要有畏难心理。
8: 对对对，就是今天想，如果说你的同事约你说下班我们去打个羽毛球，明天我们早 找了几个哥们约了一场足球，
7: 嗯，
8: 那你就直接去嘛，
7: 嗯，
8: 你不会说我为了去打羽毛球，我先去健身房练上一个月，
7: 对对对，
8: 我为了踢足球，但我最近体能不太好，我先练个跑步，练个半个月，
7: 嗯，
8: 我再去踢足球，不需要哈，
7: 嗯，
8: 那，
7: 嗯，
8: 那攀岩也是一样，就是说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或者你的朋友邀约你，或者说你看了一些影视节目，或者听完我们今天节目，嗯，我特别有兴趣，
7: 嗯，
8: 那我就直接去就行了，
7: 嗯嗯嗯。嗯，就是不要有畏难心理，就是在尤其是我觉得彭总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大家去接触一项自己没接触过的运动或者新运动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畏难心理，就觉得哎呀，
8: 对，对
7: 我没有掌握这些技巧，或者是我没有尝试过，那我会不会露怯呀，或者是会不会这个等等，会有一些这种想法。但是其实就是我们，
8: 嗯，
7: 有专业的人啊，包括专业的这个从事这项运动的之前的，我们说可以说是前辈或者朋友，对吧？他去指导你，然后你放下这种畏难心理，去大胆的尝试，
8: 嗯，
7: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8: 是的，是的，
7: 嗯。嗯，那克服这个心理，说我就是想去玩了，那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准备，或者做哪些准备呢？
8: 啊，如果说我们现在确实已经准备好，要在自己家附近，我们找一家攀岩馆、商业岩馆去进行这个初体验的话，那还是有一些小的准备工作我们要做在前面啊。第一个就是说，去之前我们提前把这个手跟脚的这个指甲们做一个适当的修剪。
7: 嗯，
8: 啊，如果你的尤其是手的这个指甲如果太长，我们在抓握这个支点的时候是不太舒服的，而且可能也可能手会有轻微的受伤。
7: 嗯，
8: 然后女性朋友的话，如果头发比较长，我们也是提前把它收拾整理好，把它扎好。
7: 嗯嗯，不要这个披头散发的啊。
8: 对，不要这样散着头发去，
7: 嗯，
8: 那这样子运动起来也不太方便嘛。
7: 嗯 嗯，
8: 可能一做动作头发一甩就把你的这个视线给遮住了。好，然后这个服装的部分的话，那攀岩当然有它属于这个运动文化的这个专门的衣服，
7: 嗯，
8: 尤其攀岩裤，但是也是一样，初次体验的话就是穿我们平常适合运动去的这种有弹性宽松的这个服装就可以了。
7: 嗯，其实就是稍微
8: 对
7: 贴合身体的一些服装哈。
8: 对对，就或者说你想一下，如果说今天我是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跟我朋友邀约我去打一场羽毛球，我会怎么穿？那你就同样的这个服装标准，你穿来攀岩馆是没有问题的。
7: 嗯嗯嗯。
8: 那唯独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新人或者说前几次体验的话，最好还是穿长裤。
7: 嗯，穿长裤啊，穿长裤。
8: 对对，
7: 就是我们说的平时运动穿的一些紧身的啊，紧身的这种压缩衣啊或者什么的，我其实是不是就
8: 可
7: 以？
8: 对对，可以
7: 啊。
8: 对，
7: 嗯
8: 啊，如果说还是觉得有点热的话，那至少也是要七分裤，就是要把膝盖能够遮住
7: 啊。明白。因为在攀爬的过程当中，
8: 啊，
7: 其实会跟比如说岩板啊会有一些摩擦，对吧？或者是
8: 对，
7: 就是如果是你什么都不穿，或者是就是穿那种过膝的膝盖以上的短裤的话，很容易把你的这个皮肤磨破。
8: 对对，
7: 啊，
8: 膝盖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小的磕碰，所以我们这个新人的话都是建议他前几次他先穿长裤，如果他已经基本上手以后，然后他也觉得说，嗯，我穿长裤，我觉得哇，现在天气这么热，
7: 嗯，
8: 我还是想穿一个短裤，或者那这时候你再去选择短裤是 OK 的。
7: 嗯嗯嗯，明白明白。就是大家第一次去尝试的时候，首先要做哪些准备呢？就是把手的指甲啊尽量的这个剪的适当或者稍短一些，如果太长的话很容易比如说出现这个指甲劈了，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划伤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8: 嗯，
7: 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指甲太长的话你也不好发力，就刚刚我们很多朋友说的，就是因为攀爬这样运动还是会用到手指的一些力量，对吧？就是如果说你太长的话，你的受力点就不太好掌握啊啊！这一个是这个，再有就是大家在服装上的选择尽量贴身且紧身的这样的服装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哈。
8: 对
7: 啊 ，OK，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开始的准备工作。那我其实特别想问啊，就刚刚说了服装，包括一些其他的准备，那对于鞋上是不是有很多的讲究？是不是有专门的我们说的攀爬鞋？还是说我们平时穿一个这个普通的运动鞋就可以呢？
8: 嗯，对，那任何一个这个专项运动它有它专门的装备。那攀岩的话呢，如果是主要的三个装备是头盔、安全带跟攀岩鞋。那如果我们是进行的是攀岩里面的攀石项目的话，那就只 需要攀岩鞋啊。那攀岩鞋它的特点是这个，它会非常的包脚裹脚，
7: 嗯，
8: 穿在里面的话初次穿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7: 嗯，
8: 啊，因为以往我们穿各种这个日常穿的鞋的习惯一定是要比较宽松，那脚在里面是有一点这个活动的空间，你觉得脚趾头在里面是可以这个有点挪动的
7: 空
8: 间，
7: 有空间的，嗯，
8: 对。但是攀岩鞋首先第一个你穿进去的瞬间一定是你的脚的前后它是贴合没有空间的，然后这个大脚趾的部分是会有一些这个弯曲或者是弓起来的这种感觉，
7: 嗯，
8: 那这样子才是选择了一双正确合适的鞋码的攀岩鞋。
7: 明白啊，就是相对来说因为这项运动刚刚大家也说了其实会用到脚部的力量和指部的力量比较多，所以说专门的攀岩鞋这个也是必备的，我们说的装备是吧，必须要有这样的装备啊。它的可能就是这个我理解是不是就像我就是我们说平时看到的比如说学舞蹈的朋友对吧，那个有点像那种舞蹈鞋，但是它又是那种加固的，比如前掌它会让你更好的有这个附着力，但是呢它是那种比较裹脚的，比较贴合你的脚，
8: 对，它非常非常裹脚，因为我们在岩壁上的话随着我们攀爬难度的提升，那会有一些特别特别小的支点，
7: 嗯，
8: 那这个它是甚至小到只有你的一个指甲盖这么大，
7: 嗯，
8: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穿专用的攀岩鞋，我们穿其他的运动鞋，你在上面是踩不住的，肯定是打滑，踩不住，也没有这个支撑性。
7: 嗯，明白明白。所以说这是鞋也是一个专门的。但大家如果去到攀岩馆，其实这个鞋是不用自己准备的，对不对？我们去到那些专业
8: 的
7: 岩馆，其实会场所会给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专门的攀岩鞋。
8: 对对，就是现在主流的这些商业岩馆，我们都有这个完整的鞋号，从小朋友最小的从26，到45、46这么大码的鞋都有。
7: 嗯，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大家去了之后，就是不用担心，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设备，我还要去准备的啊，这个方面的问题。那刚刚也说了，除了鞋之外，还有安全带啊，包括这个安全帽、
8: 头盔，
7: 这都是必须的啊。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彭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去室内攀岩的话该去怎么做，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9: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营。

0: 干净，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6: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15: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啊。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啊，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16: 对，相当的慢。
15: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哪年，说下午2:30到3:00的时候，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
16: 的，
15: 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16: 对，
15: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16: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15: 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16: 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15: 也是，
16: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15: 热。
16: 对，
15: 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呀，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16: 对，
15: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16: 大巴
15: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6: 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

0: 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
1: 哦，
0: 它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区——拉曼恰大区啊。
1: 嗯。
0: 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1: 也不远，
0: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
1: 哦，
0: 啊，比方说它有戏剧，
1: 嗯，
0: 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1: 自驾最好
0: 对，
1: 的
0: 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1: 啊，
0: 然
1: 可以
0: 后
1: 徒步，
0: 徒
1: 可
0: 步，
1: 以
0: 哎，
1: 自驾，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
1: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有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啊，属于西
0: 对，
1: 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
0: 是，
1: 来讲很有挑战性，
0: 对。
1: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0: 没错，
1: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 走了3、4天的时间。
0: 对，
1: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啊。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
0: 是。
1: 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切大区
0: 对，
1: 的路上，
0: 对，
1: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
0: 对，
1: 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
0: 对，
1: 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0: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1: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0: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一般情况下半年一年都会给到的。啊，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哦，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啊，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1: 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0: 对，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
1: 就是落地之后，
0: 对，
1: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0: 是的，是的，
1: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0: 对，我先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堂吉诃德这个故事？
1: 都听说
0: 应
1: 过
0: 该都听
1: 啊，
0: 说。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这个欧洲的故事哈、啊。
1: 对，
0: 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啊。但
1: 对，
0: 是这一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1: 风车的规模，它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0: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1: 哦，就是
0: 因
1: 比
0: 为
1: 例哈。
0: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而且尤其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1: 对
0: 啊，
1: 对
0: 所
1: 对，
0: 以你还要
1: 显
0: 上
1: 高
0: 山
1: 大。
0: 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恰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非常漂亮，
1: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下车拍了拍照，哎，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这文旅都出出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一些文艺工作者呀，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我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0: 他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
1: 这
0: 他
1: 本
0: 们，
1: 子很厚实，
0: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 剧本，
1: 对
0: 然
1: 呀、
0: 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1: 这个很有意
0: 对，
1: 思哈，
0: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
1: 对，
0: 好玩。
1: 它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
0: 对，
1: 员自发的
0: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就是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1: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

0: 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1: 对，
0: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1: 有可能啊
0: 啊，都会在这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1: 嗯、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五天六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两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
0: 啊、
1: 这肯定不是。
0: 嗯、
1: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
0: 嗯、
1: 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
0: 啊，
1: 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0: 表演的天赋，
1: 自己哎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
0: 嗯、
1: 哎挺好玩。
0: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1: 嗯、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0: 啊，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
1: 个空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
0: 了，也不拦着啊，
1: 嗯、
0: 这个比较有意思，
1: 特别好玩。嗯，
0: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1: 是，
0: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
1: 嗯、
0: 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1: 嗯，
0: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1: 嗯，
0: 人多吗？
1: 不多。
0: 吗？是吗？
1: 只有我们几个。
0: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1: 早上到的。
0: 你到那儿大概？
1: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0: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1: 还可以，没什么人、嗯、
0: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1: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0: 不太可能，
1: 就是没有去。
0: 唐吉诃德的故事
1: 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嗯
0: 哦，有可能，
1: 嗯，
0: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1: 对，
0: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银屏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8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5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6月份又去了一趟。6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8: 对
7: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8: 对，
7: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8: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7: 非常有气氛。
8: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节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对，哎，都很
7: 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8: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
7: 啊。
8: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7: 对啊，你下午才到。
8: 对，我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6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7: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8: 对，
7: 这是这一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8: 对，
7: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

0: 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1: 是
0: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就特舒服。
1: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0: 啊、对，特热情。
1: 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
0: 嗯，
1: 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感觉
0: 就
1: 他们
0: 特别外向
1: 啊，特别外向。
0: 嗯，
1: 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0: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1: 啊。对，
0: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
1: 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
1: 在这儿，嗯，
0: 回来就都回来了、嗯。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
1: 嗯、
0: 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嗯，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1: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
0: 啊、
1: 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
0: 啊、
1: 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0: 到晚上也要聊吃、啊、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
0: 嗯、
1: 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对，
0: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1: 嗯、是的，
0: 嗯，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
1: 嗯、
0: 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嗯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
1: 嗯、
0: 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1: 嗯，没有，基本上它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
0: 嗯、
1: 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
0: 嗯、
1: 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0: 对，
1: 嗯，
0: 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1: 对对对，
0: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有，但是正规的呢、嗯、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1: 是的，
0: 而且呢、
1: 嗯、
0: 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1: 对，
0: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
1: 嗯，
0: 好像尤其是英国，
1: 嗯，
0: 印象
1: 非常多，嗯，
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评
1: 定体系，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嗯、
0: 没任何关系。
1: 对。
0: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1: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0: 老的古堡。
1: 啊，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里面的设施是很现代的。
0: 哦、
1: 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
0: 嗯、
1: 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
0: 哦、
1: 啊，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0: 啊，就是很高大，
1: 嗯，
0: 开间也很这个大，
1: 嗯、
0: 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啊，
1: 对，
0: 这是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空调啊
1: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0: 啊。他这种古堡酒店啊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啊、就是为了保护他没有其他措施哈、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1: 嗯，可以。
0: 他还是有办法，就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啊
1: 嗯。对对对。
0: 嗯这大家放心吧。
1: 嗯，大家可以去。
0: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1: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在这半道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目的地的半道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想问你，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幸运。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1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

0: 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杨千嬅的嫁给爱情，在晚上的时间继续陪伴。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他在2005年百代时期的时候发的一首，当时也是陶喆事业还蛮不错的时候，前几张专辑已经得到了一线乐评的满分认可，而这一张呢又像是开了挂一般，里面的每首歌都是一种曲风的代表，流行摇滚蓝调中国风各种元素在他这里都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来听这首比较蓝调风的就是爱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梁文音的《爱其实很残忍》。爱真的很残忍吗？我认为无论是从什么角度出发，这个东西都会是你一生当中甩也甩不掉的礼物。总之，最终你是被爱包围还是说被爱遗忘，都全部取决于你自己。有时候把自己活得真实一点真的挺好，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抽一天时间只关注你想关注的事情。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曹格的慢动作。有时候生活节奏太快，真的需要你自己去调节一下，拉一拉节奏，主动让自己的生活偶尔变慢一点，也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
1: See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0: 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李宗盛的《开场白》。李宗盛大哥写这个歌的时候，据说还蛮年轻的。他不像老大哥一样陪你说话，而是用原熟的旋律讨好你的耳朵。往事不要再提，附加于这一类歌词上的旋律，其实很容易让人的耳朵听出老茧。何况当初在《开场白》当中，有一代人已经听过太多太多的喧嚣，以至于倾听自己或者别人的心跳都是一种奢望。有时还会像当初的李宗盛那样，开门见山来一段心灵的开场白呢，而且唱歌就像是说话一样亲切，这样的歌手真的太少了。所以李宗盛大哥的歌实在是值得珍藏，无论是哪一首都是故事。
1: 你现在

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银平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北环路从彩云西路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同类》，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怀的曲式，加入了弦乐进来，收放之间带出时空的变换感。生活当中真的有太多同类，在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它空着在等谁。有时候为什么你听一首歌觉得它精彩，主要还是来源于你是不是它歌词里面的同类。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歌手是戴佩妮，她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四季天》。其实很多人对佩妮的第一张作品并不熟悉，因为当年在00年代同时发片的新人实在是太多，包括了当时实力相当可观的孙燕姿、周蕙这一些人，大家走的都是主流情歌的路线，而听众也更加愿意为这种歌买单。戴佩妮的第一张专辑相比而言要个性很多，里面的编曲有不少都是音乐性非常强的类型，比如说有首歌叫透气，全程没有主乐器，就是一个低音贝斯用高难度的拍弦勾弦的技巧完成。不少贝斯手还练过他的歌，表示说还挺不可思议，像这样一个流行女歌手会用到这么高强度的技巧来做编曲。今天来听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小节奏小感觉的《四季天》。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

0: 辈子的孤单，算是他的一首代表作。这个歌灵感是来自于刘若英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穿梭的心境。他说，这是一个忙于事业的人穿梭在不同地方，当下那个放空的孤独感。配唱部分呢，也是请到了他的好朋友光良来唱。歌词里面虽然说一直重复说我想我会一直孤单，但其实内容和他灵魂所在却是指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面貌。每个独立坚韧的灵魂背后都有一颗可以扛得住孤单的心，不是吗？来听一辈子的孤单。
1: 我想我

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阿哲，张信哲，不要对他说。阿哲在95年到97年他离开了滚石，去了百代唱片之后呢，事业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95年发了宽容这个专辑，而这首歌不要对他说就成为了专辑当中的主打和经典。现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是12:05，欢迎大家来到城市的声音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这首歌呢是来自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回复一位爸爸的留言啊，他的问题呢很真实，也特别有代表性。他说，我的孩子很顽皮，学习不好，有时啊违反学校纪律。我每次去开家长会或者是被叫家长的时候呢，都感觉很生气很尴尬，回家之后呢就要教训一下这个小崽子啊。我爱人觉得呢，我平时不管孩子，一管又太冲动了，

我错了吗？我该怎么办？这位爸爸的留言很短啊，但是信息量还挺大的，哈哈哈。被叫家长的尴尬，回家教训孩子的冲动，还有那爱人的批评，以及他自己的困惑，我错了吗？我该怎么办？此刻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哎，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感受呢？啊，就是啊，孩子呢不太听话啊，在学校表现呢也不太好，所以呢就会被叫家长，以及呢开家长会的时候呢会被老师批评啊。这个时候呢感觉是挺尴尬的。好，在学校尴尬完之后呢，回到家呢可能就会很生气啊，要教训一下孩子。好，这个时候呢爱人就开始批评了啊，说你看看平时也不管，一管的话就是这么冲动啊，就是这么啊这个夸张啊，用一些啊打呀骂的这个方式啊，孩子呢啊这样的话会惹毛了。好，那么这一下来呢啊，这个爸爸呢可能他自己又觉得很困惑，我这个做法错了吗？那我该怎么教育孩子呢？好，那么我们看到直播间有一位听众哈、丹姐就说呢，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最害怕收到老师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的信息啊通常都是来啊跟你说孩子又干嘛了，对吧？在学校又出啥问题了，出啥状况了，那一般来说都是投诉的啊。如果孩子比较表现比较平稳的话呢，老师一般也就不发给你了，对吧？好了，那么所以呢如果孩子在上学啊，可能作为家长啊最害怕的就是老师发了微信过来跟你说到孩子什么情况啊，又惹祸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心里哈、啊这突突突的跳哈、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的，那今天我会分五个部分来回应这位爸爸。第一呢，就是理解他教训孩子背后的真实的感受。第二呢，就是啊，被叫家长之后，回家呢就要训孩子，啊，训了孩子之后呢，好像效果并不好啊，并不是孩子因为被训了之后呢，哎，就懂事了，就能够改正他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呀，啊。然后呢，第三就是爱人说的哈、啊，平时不管，一管又太冲动啊，有没有道理呢？这个所谓的诈尸式的家庭教育方式哈、啊，平时呢不太管，然后呢如果是管的话呢就出大招啊，这种啊诈尸式的教育方式哈、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很糟糕呢？好，第四呢就是啊，下次叫家长之后呢怎么做啊？因为难免的嘛啊，下一次呢可能这个。学校还会通知你啊，孩子又惹什么事儿了啊，或者说呢家长会的时候呢，老师把你叫一边儿跟你说孩子最近的情况是怎么样哈、啊、可能又要被叫家长了，那应该怎么做呢？好，然后呢第五部分呢就是爸爸在家庭教育当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准备啊来回应这个关于被叫家长之后啊回家呢到底啊怎么教育孩子的问题啊。因为如果啊你在学校受了气，你觉得没面子，回到家之后呢教训孩子啊，如果你很粗暴的话呢啊一定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呢被叫家长啊它只是一重问题，如果呢再衍生出新的问题啊就更麻烦了。好，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我们来帮忙点点赞。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呢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咱们可以多点几下啊，把这个直播间的热度啊提高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转发键，可以把转发键呢转发一下啊，把这个直播间呢转发到群里头啊，朋友圈啊等等啊，让更多在家庭教育方面比较困惑的家长朋友呢能够听到这期节目。

0: 选择。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6: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6: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8: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9: 要我这是种东西，好，回家。
6: 来来来，
8: 警告。

0: 道 ，B 每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富民北路从管张路湖路到长富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各位啊，我们此刻呢正在拆解一个家庭教育的话题，就是啊，如果啊被叫家长了，那应该怎么回应啊才是比较合适的？回到家之后呢，又怎么跟孩子沟通呢？
1: 可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就是他？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
0: 好，各位，有没有因为孩子啊在学校里惹了麻烦啊被叫家长的经历呢？那您回到家之后会怎么处理呢？会教训一下孩子吗？效果呢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来回复一位爸爸的提问啊。那我想呢，先来尝试理解这位爸爸。这位爸爸呢很迷惑啊，就是我做错了吗？孩子在学校被批评了，孩子呢惹了麻烦，然后呢把家长叫去了，我作为家长呢已经觉得很尴尬了啊，所以回家之后呢会教训孩子。那我觉得呢，这个教训孩子的背后呢，他在经历什么呢？这个孩啊、家长啊教训孩子啊，这个做法呢错了没有呢？不能够说是错了哈、管教孩子是必须的，但是方式上还是可以调整啊。那比如说呢，现在的做法就是被叫了家长之后呢，肯定是恼羞成怒嘛啊，所以呢回家之后呢就教训孩子，在逻辑上呢看起来是合理的。他在学校犯错了，我被叫了家长，我回来呢就教训他啊，他应该怕了，下次就不敢这样做了啊，不再敢惹麻烦了。这个逻辑链条呢是很直的啊，但是问题是呢，他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也没有考虑到您自己的真实需求。

好，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就是呢，这个爸爸啊被叫了家长之后呢，感觉挺生气和尴尬的，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情绪背后是什么啊？生气的背后呢，可能就是啊，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你呢却在学校给我添乱。可能是为什么别的孩子听话，就你不听话呢？也可能是啊，我对你有期待，但是你让我失望了。而这个尴尬的背后呢，就可能是老师在那么多的家长面前说我的儿子啊，那就说我没有教好咯，我感觉呢挺没有面子的啊。那么可能呢是觉得啊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也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老师，我只能回家去发泄我的情绪啊。好，那么如果说呢您只看到生气，您的反应呢就是教训。如果您能够看到尴尬和失望呢，那这个反应可能会有所不同哈。啊，教训孩子是您的那一刻啊唯一会的应对的方式，但是并不意味着说呢您是一个坏爸爸，它意味着啊您在那一刻呢承受了外部的压力，因为老师的反馈啊、面子问题啊、对孩子的担忧啊等等啊，而您没有其他的出口呢来缓解这种压力，于是呢压力就只能是传导给孩子了。您不是想要伤害他，您是想让他听话，来避免下一次啊您再承受这种压力吗？所以呢，如果啊这个循环只靠忍住不训孩子来破解呢，我觉得是治标不治本的，是因为啊您自己啊也需要一个出口。如果您没有出口，下次压力一来，您还是会回到老路上去，对吧？嗯，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爸爸呢这个情绪啊也能够理解啊，只是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啊，因为孩子的事情啊被叫家长嘛，尴尬是肯定的，对孩子失望呢也是啊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啊找到更好的应对方式，这样的话呢对您也好，对孩子也好啊都会是更好的出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啊！这会儿呢已经是12:32了，各位估计都已经吃过午饭了吧，对吧？我呢平常午饭都吃的比较早，一般呢从

11:30开始吃啊，迅速的吃完，然后呢，在12:55之前回到直播间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赶上直播了。各位呢，你们吃饭没有我这么早，对吧？啊，我平常的午饭都是在单位食堂吃的，我觉得食堂的饭好处在于干净。然后呢，营养比较均衡啊，因为有比较多的菜式可以选择哈，每一样的吃一点点啊。而且呢，我们的食堂我觉得有个好的地方在于呢，它真的很有那种服务的意识啊。我有一次呢，曾经跟那个管食堂的大姐说，我说啊，咱们每天都是白米饭，哎，能不能就是偶尔上一下杂粮饭呢？啊，因为杂粮嘛，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说对血糖更友好一些。然后呢，这个大姐就说，我做一天试试看，看看呢大家欢不欢迎啊？如果呢需要的人比较多，那我就啊就是会多做哈、啊。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吃的话，那我就不做了哈、啊，因为避免浪费嘛。那后来她试了一下之后，发现还是挺多人喜欢吃杂粮饭的哈、啊。就大家都有健康意识嘛，所以呢现在呢每天中午除了白米饭之外呢，我们食堂还会提供一点杂粮饭。这样的话呢，想要降血糖的这个员工呢就可以选择吃杂粮饭了。好，那不说吃饭的事儿啊，咱们继续来聊这个管教育孩子的事情哈、啊。就是被叫家长了，那作为爸爸妈妈呢，难免会有一些尴尬。回到家之后呢，就会要训孩子哈、啊。但是这一训的话呢，又出来次生灾害了。好，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好，那我们说呢，回家就训孩子，为什么效果不好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那么因为作为爸爸呢，在教训儿子的时候呢，带着的是什么？带着的是老师的气和自己的面子，对吧？他在学校里犯错呢，老师啊已经批评过一次了。回到家之后呢，如果爸爸再训一次呢，啊，这个孩子呢，他感受到的啊，不是说我错了，我要改，而是呢啊，老师骂完了，回家呢还要被骂一次啊，甚至呢男女双打，他会觉得呢自己啊是被围攻的。啊，学校里头没人帮他说话，家里头呢好像也没有人帮他说话耶。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呢，会让孩子啊关闭掉沟通的渠道啊，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行为。所以呢，如果哈、啊、孩子在学校里哈、啊、已经被老师严肃的批评了，这会儿呢，哎，你可能要看看孩子脸色哈，要不要再给他训一次哈？如果孩子呢其实已经情绪很糟糕了，这会儿我觉得呢，你的这个教训呢会让他心里头感觉很不舒服啊，那还是不要训了。好，第二呢就是啊，教训的效果啊是暂时的，孩子可能会因为怕挨骂而暂时的收敛，但是您不在的时候呢，他会不会继续的犯错呢？如果啊他是因为怕你才不犯错，那您在不在场，结果啊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在教他什么是对的，而是在训练他在爸爸面前不要做这些事情。好，第三呢就是啊，教训会破坏亲子关系。每一次被叫家长之后回家啊，教训孩子都是在告诉孩子，爸爸觉得我很丢人，爸爸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拿我出气，爸爸不相信我。如果啊这种情况反复的发生，孩子会慢慢的觉得他不是在和一个支持他的人说话，而是在和一个随时会爆炸的人说话。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跟大家呢说到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回家呢，还是不要去训孩子了。在学校里头呢，你觉得被叫了家长之后呢，你的情绪啊是受了打击的，然后呢，你想回家把这种不满呢，把它传递给孩子呢，但是呢，这个效果啊，教育效果是不行的。所以呢，各位哈，我们一定要清楚哈，这种听到孩子犯了错，回家立马教训孩子哈，这种本能的反应能够理解，但是效果是不好的。

好，此刻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自己小时候读书那个阶段有没有被叫过家长？如果啊曾经闯祸了，而且闯得比较大呢，我觉得比较大的概率啊会被叫家长。那我们那个年代呢，其实爸爸妈妈也都很忙啊，精力也都不在孩子这个上面啊，通常因为要谋生嘛，一大堆的事儿要做啊，已经很忙了。如果不是发生什么大事儿呢，其实家长也不会被叫到学校去。那么后来呢，再往下一点啊，更年轻一点的这个中国家庭呢，可能这个时候呢生活已经开始变好了啊，爸爸妈妈呢对孩子呢也会啊就是养得更精细一些啊，就出现很多这个独生子女嘛，这个时候呢就一个娃啊，就是精雕细作的啊，精细养育。那这个时候呢，老师可能也会比较注重孩子的一些细节啊，比方说孩子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啊还有呢就是学习成绩不太好啊，啊等等哈，这些事儿也有可能会被叫家长哈。啊，总之呢，如果被叫家长的话呢，如果脾气比较火爆的家长，可能就会啊回来教训孩子。这个教育呢，可能是一顿骂，也可能是一顿揍啊，都有可能啊。但是呢，你这种简单粗暴的回应方式呢，往往会带来其他的这个后果啊，就是次生的灾难就出来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如果啊被叫了家长之后呢，要按耐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带着老师的气，又带着自己的面子没了的那种啊气氛哈、啊，回来把孩子再教育一顿啊。那样的话呢，孩子不仅不会变好，反而呢他会觉得啊你们就是。已经都反反复复的这个训过我了啊，那我已经承受太多了，好了，我没有什么错了，我没有什么需要改的了。

0: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西。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继续啊来说教育孩子的事情。如果啊你被老师叫到学校里面去啊，跟你谈说孩子最近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又闯什么祸了，又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啊这个不好的行为了，那作为家长呢可能会有一点生气啊，回来就难免会教育孩子。但是呢这如果回来给孩子撒气呢，这个肯定效果是不好的哈。那而且呢爱人肯定是有意见嘛哈，因为妈妈她觉得哎呀爸爸这样子平时也不管，然后呢一管的话就来这个大招哈，这个效果很不好哈。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呢，为什么哈这位爸爸说教训孩子然后又被老婆批评啊，老婆讲了一句话说平时不管孩子，一管呢又太冲动了。这句话呢看起来像是啊在批评对吧，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呢当作是一面镜子来看一看啊。好，平时不管啊，这是不是真的平时你就是没有在管呢？可能啊您平时确实比较忙，或者呢觉得啊管孩子啊就是妈妈的事情啊，也可能您觉得自己啊在赚钱养家，这就是在管孩子了。但是呢孩子需要的管啊不只是物质上的供给，更是日常当中的关注、沟通和陪伴。如果说您平时啊很少介入孩子的学习和行为习惯，只是在出事儿了的时候呢才出现啊，那么在孩子的眼里呢啊爸爸的出现呢就意味着啊我闯祸了哈、啊、我干坏事了，那久而久之呢他会把爸爸和负面反馈联系到一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这个爸爸平时呢不怎么在家里出现啊，跟孩子互动比较少，只有当孩子出事了他才出现。那如果孩子想要跟爸爸多亲近一点呢，他会不会潜意识当中想要去干点坏事儿啊，惹点麻烦才能够见到爸爸呢？有没有这种潜意识的冲动啊把爸爸给拉回来呢？那如果是的话呢，那这个孩子呢就会不断的闯祸啊，因为他用闯祸的方式来吸引爸爸的注意。好，然后呢这爸爸要么就不管啊，要么就管啊，管得很冲动啊，用暴力管教的方式啊。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一管就会冲动啊，说明呢哎，这个爸爸呢管理的方式就是突然的、高强度的、情绪化的。那么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啊，孩子无法提前预判您什么时候会爆发，他只能是看脸色行事啊，而不是基于规则和沟通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个孩子呢，后面就会学会什么？学会投机取巧，学会察言观色啊，就看爸爸如果哎今天啊爸爸被叫到学校去了啊，预计呢回来就会啊很生气了。好了，一进门看见爸爸这个脸色果然不好看啊，然后就知道说今天免不了一顿竹笋炒肉了。那他可能就会用看脸色的方式啊来决定自己啊到底应该做什么。好，那么如果说一个孩子学会的是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显然是不好的啊。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调整的余地又在哪里呢？啊，我觉得呢，爸爸呢，其实也并不需要说变成一个天天在管的爸爸啊，因为家庭教育这个事儿呢，并不是说你投入的时间越多，效果就越好，对吧？而且呢，家庭也是有分工的嘛。如果这个家庭当中呢，这个阶段哈、啊，你们夫妻商量好了，是由这个妈妈来主要的管理，爸爸呢进行辅助啊。然后爸爸主要是出去挣钱啊，养活全家人，那这也是可以的哈、啊，并不是需要说爸爸和妈妈哈、啊、都全天候的在围着孩子转啊，并不需要说爸爸就啊从此呢转变啊变成一个天天都在管孩子细节的家长。但我觉得呢，其实爸爸可以做一个定期出现的爸爸呀，一周呢至少啊有一两次主动的跟孩子聊一些和学习无关的事情啊，就是做好呢亲子关系的这个培育啊，同时呢当

您要管的时候呢，提前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哎，我要管这件事儿，我想要来帮助我的孩子成长得更好，但是呢，我不是来发泄情绪的哟，我是来解决问题的哟，对吧？哈，那么如果是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提醒的话呢，我觉得呢，就会比较理性一些哈，不会说冲动的、情绪化的去处理孩子的问题。好，那如果说呢，这个爸爸哈，能够把平时不管和一管呢就太冲动啊之间的那个洞啊给填上啊，哪怕只是每周一次15分钟的聊天儿啊，那么当您下次啊再被叫家长的时候呢，情绪也不会那么猛的。好，那么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呢哈，这个平时很少管孩子的家长哈，那你要避免那种诈尸一样的平时啊不管的不出现的啊没有角色意识的，然后呢一管的时候就简单粗暴哈，脾气大就是来一顿揍啊，这种管法呢肯定是不行的哈。我觉得还是要平时呢找机会哈，比如说我知道有位老师啊，他平时是非常忙的，经常出差，但是只要他在家，那么他都会抢着去送孩子哈，就是抓紧时间去送孩子。他们家孩子呢上学的这个距离比较近嘛，就是从小区出去其实是不用去开车送的，是走路送哈，那他就会通过这个路上的时间来跟孩子哈进行交流，然后能够教孩子一些事情啊，比方说哎我们怎么样就是来做好时间管理啊，如果说今天我们6:50出门，但是呢导致呢到了学校之后呢还时间紧巴巴的哈，那咱们是不是就要复盘一下我们在起床之后要做哪些事情，需要多长时间，那么我们哪一个环节是可以去改善的，让这个时间能够更高效一些哈。那我觉得呢就是一有空哈就来接送孩子上下学，通过这个路程当中跟孩子哈聊一些事情啊，生活的、学习的各个方面的啊，那么从此呢培养比较好的亲子关系，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在真正遇到事儿的时候呢就能够比较好的来跟孩子对话，因为平时哈有了感情基础嘛然后呢也已经摸索出来跟孩子哈沟通的这个方法，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能够真正遇到事儿的时候哈就比较理性的比较高效的去解决，能够帮到孩子孩子呢也会因此而心服口服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起牵着手。
1: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来继续往下聊啊，下次被叫家长了该怎么办呢？好，那我觉得呢我们要直接给方法哈、第一步呢，从学校出来啊，给自己15分钟的冷却时间。从学校出来呢肯定是受气了哈、因为老师投诉了嘛哈、肯定作为家长呢内心深处呢还是会有一些尴尬还有生气啊失望啊等等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带着、坏的情绪呢，咱们呢不用直接回家，可以在公司楼下走一圈，在车里坐一会儿，去便利店买瓶水啊，或者是呢在旁边哈、走走哈、反正总之给自己15分钟。把被叫家长的尴尬和愤怒啊，先消化掉一部分。你不需要消化完，只需要消化到我不会一进门就爆炸的程度啊。好，那么回家之后呢，我们第二步啊，就先问孩子，不是你说你干了什么，而是问啊，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啊、和你干了什么事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问法，前者是开放的好奇的，后者呢是审判的。当他开口说的时候呢，先听，不要打断，不要质疑，即使他说的和老师说的不一样也先听完。如果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忘了，那说明呢他可能习惯性的防御了。这个时候您可以说，那啊我来说说看呢，老师告诉我的版本是什么，你听听看啊对不对，然后呢平静的把情况复述一遍。

0: 真的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1: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呢，从学校出来呢，给自己15分钟的冷却时间啊，让情绪先过去。然后呢，回家之后呢，问孩子，不是说你干了什么，而是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么可以呢，很温和的说，那我来说说看啊，老师告诉我的版本是什么样的，来听听看呢，是不是这样哈？好，然后呢，第三步呢是把教训呢换成解决问题，不要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就是指责了，换成这件事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你觉得怎么避免它再发生，把焦点啊从你错了转移到我们怎么改呢，比如说啊，老师说你上课说话影响纪律，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忍不住要说话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需要爸爸帮你做什么呢？当您把问题放在怎么解决的位置上，孩子会感到爸爸是来帮我的，而不是说爸爸是来骂我的啊。好，这样子的话呢，孩子就愿意跟你来共同解决问题了。好，那么最后我们来聊一聊看，就是呢，到底爸爸要成为什么样的爸爸呢？一种爸爸呢，他是法官一样啊，平时呢是不在场的，但是一出场呢就是审判，他的孩子会觉得我爸就是来抓我的。这种父亲呢，孩子不会主动的跟他分享任何事情，他的权威来自恐惧而不是信任。另一种父亲呢，则是靠山，平时不一定话多，但是孩子知道他随时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孩子会想我爸能帮我想办法吗，而不是我爸会不会骂我呀。那这种父亲的权威呢，来自我知道你不会抛弃我你一定会支持我。好，那么现在呢，那您是处在哪个位置上，是哪一种爸爸呢，是法官型的爸爸还是靠山型的爸爸呢？我觉得呢，人其实也不要逼自己太狠不是说需要立刻变成第二种爸爸，这需要时间的，但是您可以开始尝试做一些不像以前的爸爸会做的事情。某天心情好的时候呢，不经意地说一句说儿子爸爸上次被老师叫去的时候呢，其实挺尴尬的，但是呢，我不是为了骂你才去的我是想了解你在学校遇到什么困难了。好，然后呢，在某次他没有犯错的时候呢，主动的跟他说一句，最近没有听到老师找我，还不错哦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哪怕只是问一句，你需要爸爸帮你看一看吗？好，这些小事呢，会慢慢的改变他对您的印象。好，那么接下来呢，给一些核心的建议下次被叫家长呢，先自己冷静15分钟再回家。回家之后呢，要先问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去指责你又犯了什么错。第三呢，是把教训换成解决问题。你和他站在一起来面对问题，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来教训他。第四就是平时主动出现，哪怕只是每周一次15分钟的闲聊。

好，那么在这个尾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位家长哈说，我老公以前也是这种模式，一被叫家长回来就揍孩子。后来我跟他说呢，你揍完他，下次该犯还犯，还更怕你了。他后来慢慢就改了，现在呢被叫。

你可以选择把气啊撒在孩子的身上，也可以选择先消化一下，再和孩子一起面对问题。前者呢只需要动动嘴，后者呢则需要你多走一步啊。但是这一步呢能让孩子从怕你变成信你。你知道孩子最怕被叫家长之后的是什么吗？不是挨骂，是那个感觉爸爸不爱我的那个瞬间啊。每一次教训都会在他的心里重复一次，我爸只在我犯错的时候才出现。所以呢，试着在下一次让他体验一下，我爸在我犯错的时候也会帮我想办法啊，那种感觉，哪怕只有一次，关系就会不同。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我们都会相约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工业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美白防晒的喷雾啊，因为暑假呢已经到了，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呢已经做好出游计划了啊。大夏天出门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因为孩子皮肤也很嫩啊，晒红了会哇哇叫啊。那咱们女士呢自己啊就更加不能晒黑啊，晒黑的话呢很麻烦啊，你的这个底妆呢都要换掉，衣服的颜色呢也可能会变。

那不太适合你啊，所以呢，如果晒出斑的话更加麻烦啊。那但是呢，防晒呢，怎么样涂才会有效果呢？效果要好，但是又同时不麻烦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这个防晒神器啊，叫做蜜斯婷小凉。小凉喷啊，叫防晒喷雾，它不光是防晒的，喷上呢还凉飕飕的，很舒服啊。一瓶呢80毫升，飞机高铁都能带，塞包里呢是完全不占地儿的，出门带着更方便啊。那重点呢是官旗一瓶呢都要82.3元，今天的商城的专属福利，一瓶呢49元，两瓶89啊就能够到手了，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哦。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防晒力这块也是很优异的， SPF 50加 PA 4个加本身已经是高倍防晒了，更厉害的是呢，它是700纳米的超广谱的防护啊。这么说吧，一般的防晒呢防到370纳米啊就算是及格了，它呢这就是直接翻倍了。这个级别的防护力呢，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的防晒啊，全部都能够 hold 住了。30多度的户外，脸啊、胳膊啊晒得发烫，拿它来喷一喷呢，就像是突然进到空调房间一样，凉感啊通过这个毛孔啊渗进皮肤里头啊，闷热感呢是一扫而空。它喷出来的这个水雾呢是细腻又清爽的，成膜速度特别快，摸起来是干干爽爽的。同时呢，它还是360度的环形喷头，不用来回扫，两下子呢就能够覆盖全脸了。就算是化了妆再补喷，也完全不影响妆面。里面呢还添加了烟酰胺和多重保湿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护肤，太阳底下呢待久了皮肤也不会干。80毫升啊，小小一瓶啊，塞在包里是刚刚好的，哪怕是坐高铁啊坐飞机啊都能够丝滑的过安检啊，夏天出去玩呢随身带是正合适的。好，趁着现在呢价格好啊，赶紧囤上两瓶，两瓶呢只要89元。要知道啊，官旗一瓶就80多了，下次出去玩呢带上它放心玩。好，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给大家推这个叫香港小主无湿青胶囊啊。那三伏天呢湿度比较大，闷热难耐，室外呢像蒸笼一样，室内空调又开得很足啊，一整个夏天呢贪凉，什么冰奶茶冰西瓜啊雪糕啊就没有断过啊。长期冷热交替呢，体内的湿气是越来越重的。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啊，明明晚上睡的时间也不短，就是早上起来呢浑身发沉，头昏脑胀，脸上也是油腻腻的，肚子呢是鼓鼓囊囊的，也怎么都减不下去啊。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调理湿气的一个最佳的时机，那想要调理祛湿呢，一定要选择值得信赖的大品牌。那去年就推过这个香港小主无湿青啊，好多朋友都说好啊，后台一直催着复购。好，那么这个呢一共一瓶呢是45粒的，今天两瓶有90粒啊，再免费呢去送大家两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呢一共是120粒，到手呢只要199元。大家啊先去搜一圈啊，了解一下祛湿调理类的产品，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您看完之后呢再来下单，正品保障，大家可以放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什么人呢要祛湿调理呢？第一就是夏天贪凉的朋友啊，冰糕啊冷饮啊不离手啊，长期待在空调房啊，还有工作压力比较大，重油重盐的吃的比较多啊，经常有异味。那么今天的这款香港小主无湿青胶囊呢，里面还添加了长白山的人参、灵芝、薏仁、黄芪、茯苓啊等12种草本的植物，浓缩成一粒胶囊，不用煮不用熬，早上起来呢吃一粒啊，
有效的减缓湿气。好，建议大家呢，第一瓶啊，也就是前半个月啊，早晨空腹一天三粒，吃完之后呢，根据个人体质啊，可能身上呢会有红热发痒的情况，

这是因为加速血液循环，促进体内湿气排出的正常现象啊。过一会儿呢，就自然的消退了。那后期呢，可以每天早起空腹啊、一天一粒啊，很好坚持啊。小主无事清这个胶囊呢，一瓶有45粒，两瓶装呢就90粒了。再免费呢送大家啊、两瓶15粒的便携装，到手一共就120粒啊，只要199块钱，对吧？啊，挺便宜的。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躺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7: 哎，来来来
8: 来
7: 来，
9: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0: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1: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2: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9: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0: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6: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14: 对对，
7: 明天更美好。
15: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6: 光，
1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6: 影，
1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6: 在，
1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6: 歌唱，
1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6: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的，同样的它也适合来听。而今天开场曲呢，来听听范晓萱少女时代巅峰代表作这首歌曲 Rain。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呢是来自范晓萱的演唱，叫做 Rain。 青春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欢迎各位来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和我来聊一聊吧。听过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大家都说了什么。洛洛说啊，那个时候呢买一张正版 CD 60-70块钱，小朋友谁家有范晓萱的 CD 是让人很羡慕的，告诉你我们家就有。面窝他说听这首歌会有一种一直觉得曾经也在屋檐下等待过某人的感觉，但实际上呢我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啊。这是面窝的故事。五五他说在一个雨天出租车上传来这首熟悉旋律，所以思绪又回到多年前，到底有多少年。好，冰淇淋，冰淇淋看来也是有故事。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啊，第一个暑假回到老家，和异地恋的女朋友呢走在特别繁华的地方，然后走进唱片店就买了这张专辑，两个人手牵着手走着，迎面走来了小学同桌，不知道为什么瞬间我们就把手撒开了。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会很感慨呀，精彩的影片或经典的影片，它就是有各种值得你去玩味的地方，所以我老拿这些影片来讲啊。比如说新海诚的《炎夜之庭》主题曲《Rain》呢，反正听过之后就是雨过天晴的清新感，那就大口呼吸好了。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给我留言，说说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欢迎你的收听。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这是花事未了，他说来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好吧，我们来听这首。

0: 天。
1: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来留言。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告诉我？当然2020不知道你会遇到哪句台词，遇到的人和事，在此山此海的世界，光影的世界里面会有哪句台词跟你来问好呢？也欢迎你呢来玩一玩。我们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你好动人，他说莫文蔚的阴天，孙燕姿的雨天，周杰伦的晴天，总有一款适合你。是不是这几首歌听太多，人会变得有一点阴晴不定啊？众生视我为草木，他说借着儿童节连着两天耍无赖，那找他聊天，他说先去洗衣服了，之后就没有回复，也没有以往的回来啦和晚安，他已经习惯没有我了，什么时候可以天晴啊？好，待会儿我送一首歌给你哈。蘑菇他说第一次听中间那段歌词呢，是在初一音乐课上开心大声地唱了出来，老师还笑眯眯地夸我，等长大之后回想起来大写的尴尬。再来看一下吃不吃饺子呀，他说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啊，虚伪又热情，新鲜又浪漫，我倒是觉得你是可以有选择，对不对？这只是几个选项。欢迎各位给我留言。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除了这些歌曲之外，当然还有一张片单要送给你。比如说接下来我说到这部影片《黑客帝国》，这是一个系列，我想这个系列影片是赛博朋克爱好者的必刷吧。很多时候你看了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之后，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它强大的哲学思维，什么子弹时间、大桥追逐、机械大战这些酷炫的场景，你也觉得只是看看就好，但黑客帝国这部影片依然还是会给你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因为大场面太多了。比如说雨中大战，给整个系列在第三部当中画上句号的终极一战，充满张力的动作设计，其中两大男主的终极对决，暴雨也被他们点燃了，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是要送歌了，推荐过影片之后送歌给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众生视我为草木，对不对？阴天就不快乐了吗？不会，我们来听听陈奕迅是怎么唱的。阴天快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不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激阳路从泰安路到海护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一出现呢，几乎就完完全全的可以让人想到它是影片《最好的时光》的代表。这首歌名字叫做 Rain and Tears， 确实是出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但其实呢它是来自于希腊的一支乐队，最开始他们的灵感呢是从卡农的灵感改编而来的这么一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的影片呢，不光是适合看，也是适合听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一部《最好的时光》。也许是因为主人公的对白，也许是因为剧中的经典的插曲，会让你觉得时光温柔。来看看前排留言区，生如夏花，他说记得最好的时光当中有这样的对话，秀美小姐还记得我吗？入伍前跟你撞球的那个人。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三个月了，春雨绵绵。此刻呢，这里正放着披头士的歌 Rain and Tears， 就像我的心情，期待着能再见到你，祝福永远美丽。这是剧中张震写给舒淇的这么一封小作文，但是呢，要告诉你的是，原唱并不是来自披头士啊，我刚才说过是来自于希腊乐队的一支改编自卡农的歌曲。听过之后呢，会有一些愁绪了，但是呢，听过之后被雨水浸泡过的心情呢，也会变得爽朗起来。再来看一下 Potato， 他说

Tony 他说喜欢影片《最好的时光》当中这样的片段，他说很喜欢有一段是舒淇跟张震去吃宵夜，好像是吃馄饨吧。舒淇呢先是小口小口的吃，小心翼翼的去保持一个女孩的矜持，然后呢他就悄悄看了一眼张震，张震呢是大口大口的吃，还端起了碗，然后舒淇就赶忙的舀了一勺，几乎是和张震同时一口气把一整碗馄饨同时吃下去的，然后他们都笑了。甜甜的片段，刚才听到的是 Rain and Tears， 来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

雨中的戏出现在故事当中，常常就是一个转折点，要么就是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要么呢就是故事的走向可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奔忙。这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有一场非常经典的雨戏，当中的台词也说，有些鸟儿注定是无法被困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耀眼了。这一场雨在电影当中对人物的烘托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雨似乎也描绘了自由的模样。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插曲呢，就是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叫做 If I Didn't Care。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放给你听的这首歌，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明天我们再见。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提起冰上运动，相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集体育与艺术、力量与柔美为一体的花样滑冰。俄罗斯作为冰上运动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总是会在比赛台前幕后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花样滑冰运动员又是怎样一步步取得成功的呢？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俄罗斯爱情体育影片《花滑女王》，讲述了从小天资并不聪颖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如何在坚持、磨砺与考验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人生意义的追求。塔拉索娃出身于演艺世家，母亲是演员，在母亲的熏陶与指导下，零基础学习花滑。为了角色需要，他还搜集了影片之中女主角原型伊莲娜·别列日娜亚所有相关的资料，包括观看她参加比赛的表演、阅读她的文字资料，甚至去拜访她本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年幼的纳杰日达出生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小镇上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早亡，母亲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他想学习花样滑冰，房间里贴满了运动员的海报和自己画的漂亮的滑冰鞋。他的母亲背负着生活巨大的压力，为纳杰日达找到了镇上最好的滑冰教练伊琳娜。伊琳娜看着在冰上动作僵硬、毫无天赋的纳杰日达，非常失望。
4: 加油！
7: 他不行，他真的特别想学花样滑冰。他才7岁就认得俄罗斯所有的花滑运动员
8: 了。他的身体协调性很差，而且腿也不够直。他之前学过跳舞吗？
7: 学过，没有。
8: 能看得出来，如果是男孩的话，我可以再考虑考虑。
7: 伊琳娜教练，我们可以先自己练习一段时间，再面试一次吗？
8: 那就试试吧。
7: 谢谢了。
8: 我是让你们试试滑雪。
6: 伊琳娜离开了。
4: 你的腿是怎么？
6: 母亲望着从冰场上走来的纳杰日达，强颜欢笑。
7: 嘿，宝贝儿，你做得很好，你今天表现得真棒，你是天生的冠军。走，脱冰鞋去。伊琳娜·沙塔丽娜说，你很有滑冰的天赋。
9: 天赋是什么意思？
7: 天赋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事只有你行，别人都做不到，他都不知道教你什么好了。
9: 可我摔倒了呀。
7: 那怎么了？你看他们谁都摔过。你看，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是天生的冠军。伊琳娜教练一眼就看出来了，可他还得给其他姑娘们上课。
9: 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这还有假？你猜他说什么了？他让我明年再带你来，这是他偷偷告诉我的。
9: 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
7: 做什么？我们先自己练习。
9: 那怎么行？
7: 当然行。

0: 我们是天才，就像长胡子巫师。
1: 然而这样安逸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太棒了。没过多久，母亲积劳成疾，心脏病发去世了。不到十岁的纳杰日达只好由姑姑照看。纳杰日达没有被生活的困境打倒，他刻苦练习滑冰技巧，一年之后终于被伊琳娜教练选中。纳杰日达的天赋外加努力，逐渐让他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在一次千里挑一的选拔中，被全国最好的男滑冰运动员李奥纳夫选为搭档，二人合作亲密无间，不仅取得了全国第一的成绩，更产生了美好的爱情。眼看几个月后花样滑冰世界杯就要举行了，两个人还没能得到是否能够代表俄罗斯参赛的通知。李奥纳夫刚刚接到一个电话，于是沉默地站在摆放自己曾经得到的奖牌奖杯的橱柜前。纳杰日达来到李奥纳夫的身边。
2: 你着魔了吗？还在看这些？你还好吗？
3: 这块奖牌是我在上海赢的，那天是我妈妈生日，可惜她没能来现场，我只好赢了这块奖牌趁着采访祝福她。是她让我走上了花滑这条路，我三岁不到她就让我学花滑，然后你就都知道了。我拿到这个奖杯的时候，我那群废物朋友都在毕业舞会上玩得正高兴，而这个呢，是我妹妹结婚那天赢的。
2: 怎么，你后悔了？
3: 我这些付出都应该是有理由的，对吗？
2: 你已经取得很多成就了，
3: 但跟花滑世界杯相比，这些成就全都不值得一提。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要是不能参赛，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嗯，继续演冰雪秀，靠这个维持生计，到时候该怎么办？
2: 怎么样，我都陪着你。
3: 好的。世界杯的奖杯我们就放在这里。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啊，对，我没告诉你啊。嗯，我刚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让我们去参加花滑世界杯。我不能确定他们在电话里说的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确定。
2: 冰雪秀得取消了，我们得加强训练。
3: 不行，我们明天得照常表演，不然谢瓦会杀了我们的，我知道他的。他会慢慢的、慢慢的整死我们。他会用他的那些玩笑没完没了的
4: 整死我们的。
5: 尊敬的女士们，
1: 第二天的冰雪表演，李奥纳夫冒险尝试从未做过的动作，结果把纳杰日达重重摔在地上。经过医生诊断，纳杰日达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更不要说参加花样滑冰世界杯。李奥纳夫内心不忍，虽然他爱着纳杰日达，但他把世界杯看得更重。他重新找到搭档，重新加强训练，渐渐地离开了纳杰日达。纳杰日达失去了心爱的人，更失去了自己一生的梦想，整天孤单地坐在轮椅上，木讷地望着前方。他的启蒙教练伊琳娜来看望纳杰日达，对他仍然是不停地鼓励，可是纳杰日达始终不能重拾信心和勇气。恰巧这时，一个男子冰球队的球员萨沙因为急躁的脾气误伤了伊琳娜。伊琳娜暗自思忖，觉得萨沙就是那个能重燃纳杰日达热情的人，于是他借惩罚萨沙莽撞犯错的机会，让他去帮助纳杰日达重新站起来。如果萨沙没能办到，就不能回冰球队打球。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这一天，萨莎推着轮椅带着纳杰日达来到户外冰面上散心。
8: 干嘛？
9: 来一场冰上往返跑吧。
8: 你说什么？
9: 你就坐轮椅滑吧。简单说，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尽快站起来，那就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做你能做的事。对你来说就是尽量动一动，明白吗？你是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那就快来吧。
8: 这话是谁说的？
9: 是我说的。
8: 听着，萨莎。
9: 啊？
8: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也有。我们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去吧。
9: 不行。
8: 为什么？
9: 我训练的时候犯了点小错误，所以冰球队把我踢出来了。不过好像只是暂时的。啊，伊琳娜·沙特丽娜让我来看你，帮你恢复状态，这有点像社区服务，这样我才能重新归队。
8: 像社区服务一样？
9: 算是吧。
8: 你是打冰球的？
9: 对。
8: 打得好吗？
9: 很棒。我们甚至可以挤进顶级联盟。
8: 顶级？
9: 是的。不，其实并不是真的顶级联盟，最多能达到二级联盟，大陆冰球联盟才是顶级联盟。啊，我们今年打的是三级联盟赛，又叫俄罗斯联盟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8: 球队没了你怎么能行呢？
9: 什么意思？
8: 这样会降级去打四级或五级联盟赛吧？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联盟赛？
9: 我没懂。
8: 你们队里还有那么多队员，都蒙着脸，拿着曲棍，认不出是谁。你不回去，会有人替你得分，抢你位置的。你在你们队里是主力球员吗？还是候补球员？
9: 你是在侮辱我吗？
8: 我还能干嘛？
9: 花花明星就了不起了？你还没伟大到能让人给你立纪念碑的地步吧？我不干了。你妈妈会来接你，对吧？
8: 是的，说的没错。
9: 那真是太好了，你就好好享受这里的风景，做做冥想吧。我告诉你，就算我不去球队，也不会有人抢我的位置的，你记住了吗？祝你好运。
7: 萨莎想帮助纳杰日达找到曾经的斗志，于是他取来冰球的装备，把头盔放在纳杰日达头上，拿冰球用力击打头盔，又推着纳杰日达的轮椅快速地向四处推动。他开玩笑地把轮椅从一个斜坡上推了下去，但是纳杰日达没抓稳，摔在地上。萨莎赶紧跑了过去。
9: 娜姐，你笑什么？你还好吗？
10: 我就是不想再滑了，到底怎样才能让你这个榆木脑袋明白？
9: 你只是胆怯了，你想当逃兵， 那叫拉普什呢，全俄罗斯的冠军，欧洲杯冠军赛的金牌获得者，世界冠军冰上白雪公主，俄罗斯出战世界杯的代表选手。干嘛这么看我？维基百科上是这么写的，上面还有白雪公主冰雪秀的报道，所以你才有了那个绰号。不该是这样的，娜迦，你只是因为恐惧才有了这样阴郁的心态。
10: 我要怎么样你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9: 起来吧。
11: 小姐站起来，您的座驾来了。
9: 你怎么就这么难过呢？这个很好玩的，我不信你在家能忙到哪儿去。你成天在家里和那个巫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只能自怜自艾。对了，我也是孤儿，不过我不会发牢骚，没关系。
10: 你的爸爸妈妈怎么了？他们
9: 都活着呢，都还活着。但我爸是酒鬼，跟死了也没两样。我妈呢，她走了，她给我留了一个护身符。等等，你看是戒指。她陪我打了12场比赛，赢9场，输7场。怎么说呢，反正她挺灵的。
10: 也有人给我留过东西，妈妈送的冰鞋。
9: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那是你的护身符。
7: 纳杰日达终于敞开了心扉，而萨莎也知道了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一天清晨，正当萨莎站在纳杰日达面前，希望能够激起他的动力时，一辆小轿车突然驶来，撞向萨莎。情急之下，纳杰日达慌乱之中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萨莎倒在一旁并无大碍，两个人都为纳杰日达喜人的变化感到兴奋。随后萨莎陪着纳杰日达开始了艰苦的康复训练，一段时间后他可以重回滑冰场了。然而他惊喜地发现萨莎曾经学习过花样滑冰，于是萨莎和纳杰日达开始到处表演和参加小型比赛。虽然萨莎的技术水平不高，但是两个人乐在其中。此时距离世界杯还有一段时间，里奥纳夫看到纳杰日达康复，又希望重新搭档他参加世界杯，于是里奥纳夫找到萨莎交谈。与此同时，伊琳娜也在和纳杰日达商量世界杯的事情。
12: 我想跟你谈一谈。
13: 格林很有潜力，也该复出了，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世界杯在等着我们，你该回到赛场了，娜迦。
12: 谁都知道他为什么带你来，他只是感激你。对，他这么做跟体育竞技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13: 你该做个决定了，要么做个勇敢获胜的战士，要么就放弃。
12: 你怎么想的？
9: 我在想，我是现在揍你，还是待一会儿。
7: 萨莎一个人走过了有他和纳杰日达回忆的地方，他思考着和纳杰日达难以割舍的爱，也在想着对纳杰日达最好的未来。第二天清晨，他喝得酩酊大醉，按响了纳杰日达家的门铃。
9: 娜迦，开门，是我。
10: 格里。
9: 娜迦。
10: 你吵什么？
9: 你好。
10: 天哪，萨莎，我给你打了一个晚上的电话，一共533个。
9: 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
10: 我差点真这么想了。
9: 怎么会没打通呢？我没接电话。
10: 傻瓜。
9: 你这有口香糖吗？我嘴里有味儿。
10: 你喝醉了吧？
9: 没有。
10: 我之前从没见你喝醉过。是有什么要庆祝吗？怎么不带我去？
9: 我们来认真的谈一谈。我说过你可以站起来的，而且你做到了。我也大概能感受到你可能就是有这种可能，你爱上我了。而我呢，我只不过是可怜你，没别的。
14: 发生什么事了？
15: 没有，我很好。
14: 那去睡吧，明天见。
15: 不行不行不行，贝加尔湖海豹还在家等着我呢，贝尔普罗玛沙队是冠军，我也算是能交差了。你现在也能走了，也能滑冰了，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让我走吧，不要挽留我，求你了。
14: 我不会再留你了。
7: 纳杰日达伤心地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赛场，全心投入比赛。他现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也为了不让萨莎失望。世界杯第一天是双人滑比赛，本来一切进展顺利，可是就是在做最重要的动作时，纳杰日达脚下不稳摔在地上。这一摔不仅二人与双人滑冠军无缘，更是引起了纳杰日达的旧伤复发。第二天还有双人自由滑比赛，但是纳杰日达状态非常不好，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一切的萨莎再也坐不住了，翻出了那个他曾经告诉纳杰日达的护身符，赶到莫斯科找到了纳杰日达。
9: 纳迦，
16: 纳
9: 迦在哪儿？
16: 啊，弗拉基米尔仍未登场。
9: 把这个，把这个护身符给他，带上他，他就不会再摔倒了。纳迦在哪儿？
16: 虽然很多专家都说他不可能康复，但是他还是奇迹般的康复了。
7: 第二天，比赛即将开始，纳杰日达走上赛场，可是里奥纳夫却因为害怕自己被纳杰日达拖累而迟迟不肯上场。他坐在更衣室里，看着电视机上映出站在冰场中心不知所措的纳杰日达。此时萨莎赶到更衣室，看到没上赛场的里奥纳夫，生气地拽住他的领子。
9: 为什么他一个人在场上
17: 仍未出场？
9: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还好吗？吃坏肚子了还是胃疼？听见了吗？嘿，快上场了，完成你的阿克塞尔跳去。能听见吗？兄弟，看着我，看我，是我，快去。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场上，你却在这干坐着？
18: 你叫什么？萨莎，
9: 萨莎，
18: 萨莎，你走吧。
9: 什么叫我走吧？快上场去啊，他在等你，没时间了。
18: 你想让我做什么？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17: 而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7: 此时观众、裁判、萨莎都在焦急地盼着里奥纳夫上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萨莎穿着里奥纳夫的表演服走向了冰场，向纳杰日达表达了自己真正的感受。裁判不允许这场临时换人的闹剧，取消了他们的比赛资格，裁判不给他们放比赛音乐，于是全场观众自发地为他们唱起了音乐。两个人在音乐中翩翩起舞，仿佛回到了那片萨莎和纳杰日达最初相遇的冰面。虽然比赛失去了资格，但是两个人都找到了未来的方向和未来的伴侣。比赛后，记者问纳杰日达未来有何计划，以后还会不会回到花样滑冰竞技比赛的赛场。他坚定地回答：“
10: 我没有什么打算，就一直向前走。我们一起走，只要我的搭档愿意。”
1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让本能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12封信啊，来自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通过他们毕生的一个积累跟思考，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本书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
6: 其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包括各自的一些建议，都是和盘推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但同时呢，又是循循善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青年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你比如说朱光潜先生呢，在给青年的12封信里边，就用审美的眼光，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谈美、谈生活，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快乐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蒋勋先生呢，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用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青年谈艺术、谈体验、谈理想，将青年引向一个诗意的艺术氛围。那么汉堡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他在这本书中呢，结合自身学建筑的一些经历，向青年讲述和建筑有关的故事，帮助青年拨开迷雾，建立正确的职业观。所以他这本书其实讲的也是非常的实在，里边一些给青年的一些建议啊，也是非常的中肯。
5: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信任本能啊，就依靠本能去导引自我，而不是被这种所谓的标准化的逻辑推着前行。挺有意思哈，我觉得三本书其实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6: 对，他所说的本能，因为他在里边确实是谈到了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他在谈这个本能的时候，其实是想说的是要对事业本身要怀有真热爱。就无论是你是从事建筑还是从事别的，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热情挥发到极致，而且能做到最好。所以他是在里边是强调了自己的一种

0: 真热爱，一种热情，包括他对那个学生在选专业方面呀，还有就是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都给了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 汉堡德这位作者呢，他的信共有十封啊，每封呢都有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是鼓励青年要做梦啊，说青年的动力就是梦想，一个幼稚的梦那也是梦啊。他说幼稚的梦也有它的生命价值啊。他认为学建筑需要特别的这种压抑不住的兴趣，就是这种本能的热爱和诗人的气质，他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他说到知识分子的理想远超于职业，要抱着通志的心情学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尽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0: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特别符合青年的特点。你比如说他说鼓励青年做梦，其实很多的包括一些创造一些发明，就是人生一些更辉煌的一些拓展都是从做梦开始的，那么青年尤其不能丧失梦想。所以他在里边就是谈到了青年一些梦想一些理想，就是给青年一些鼓励吧，就是让他们勇于去做一些创想，勇于就是拓展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也是青年非常需要具备的。
1: 嗯，他也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他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画画，没有天生的空间想象力，我就没有建筑的本能吗？其实这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啊，因为这个汉堡德在书信的后半段他隐晦的解释过，说天赋啊是显性的技能本能，而心性本能是隐性的生命直觉，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显性的天赋呢可以靠后天的训练补齐，但是心性本能一旦被理性理论压制，终身是难以复原的。
0: 其实他这个也是在说要找到自我，青年对自我的一个寻找的过程，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倾向，一种内心的一种倾向。我记得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学美术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就说喜欢就是天赋。
1: 对，
0: 那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性向，就是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1: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你要从显性的天赋上来讲他是不是不具备，因为从他的身高来讲对吧，很多人说可能不是一个好苗子啊，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0: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就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 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早能找到我们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向。
1: 是，因为他也提到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感知空间的本能。哎，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嗯，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
0: 啊，本能，因为它里边确实强调了很多人对自身本能、自身热爱那种倾向，要找到这种东西。那你说的这个本能退化，它也是意识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当中，即科技技术的发展当中，就是技术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
1: 嗯。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
0: 嗯。
1: 您看这个网上很多段子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浏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之后，摄影都变成非遗了，像这种手绘也变成非遗了。就是说，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得靠保护啊才能传承下来。但是你说这个汉堡德他挺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要让他们重拾手绘呢？就是我推崇的是手绘过程中身体、视线、空间三者联动的一个原生本能。你看他又一次提到了本能，说这个你用电脑制图的时候啊，我们的视线是紧盯着二维屏幕的。所有空间感受都是虚拟推演，就你这个大脑啊，是依靠理性数据脑补空间的尺度。但是手绘不一样，你手握着这个画笔，平视着图纸，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人的啊。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全行业本能就会失语，就是人的这个本能会失语。我们参考的都是大数据，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8: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有美学在里边嘛。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这个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的刺激了。它里边也是强调这种人文的内核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内涵在里边，所以一定要就是附着一些更深透的、更本质的一些精神，包括精神、包括心灵、包括就是人的一种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温度，才会有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温度，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见解我也是非常认同。
7: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啊到来的时候，会让本能失语？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都是有本能的嘛，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他对抗的是社会功利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审美的理性，汉宝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哎，你看三位学者身处不同的

0: 年代、不同的领域，却不约而同发现了同一种青年的困境，是吧？就是可能你越来越归顺于这种大数据，所谓的理性吧，但是一直在抹杀本能。
1: 他就说这个本能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
0: 嗯，
1: 其实我们回归到一种朴素的视角，我们来回想一下，其实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是本能吧，
0: 是，
1: 我们吃饭是本能，
0: 是，
1: 对，这种就是说自己意识不到而自然而然的又去往那个方向去走的这一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
0: 嗯，
1: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在激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也曾经引起青年对自身的怀疑和迷茫。比如说就是一些学了建筑的，他就会说，我是否真的适合学建筑，是否真的具备热爱他的本能？那么面对这个青年的困惑呢，汉堡德先生其实在书里边又进一步的循循善诱，一方面肯定青年自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青年自己对自己做自我反思，做这种自省和觉醒，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
1: 无论是他现在已经选择了没有办法了再读这个建筑也好或怎么样，但是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追寻和认识，去探讨就是认识自我的一个路径，他对这方面进行了肯定。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要告诉他们说，现实生活中专业和职业不一定非要吻合，将大学的学习当作人生的历练，那是通识的眼光。这个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剖析吧，就是给青年的一个指引。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事事都随人愿，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那个理想去选择，包括一些职业一些专业，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建议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习当作一种历练，就是用一种通识的一个眼光超脱出来来看待专业和事业。
0: 对，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他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最好把建筑当成一种认识生活进而欣赏生活的经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这是享受建筑的不二法门。
1: 对，
0: 这确实是一个作为大师的降维打击啊。
1: 他说，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建筑，可以增加生命中的趣味，看上去好像没有出息，其实那是通人的观念。其实作为一个后来者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建筑家，显然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职业，超越了专业，达到了一种人生境界的这样一个层面。他引导青年就是变得更通达，安心的接受多元的价值世界。其实他在里边也是向青年传达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包括怎么看待建筑，怎么看到建筑与生活，建筑与人生。其实我觉得他背后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的道理。
0: 是，但即便如此啊，这个作者呢还是讲明了建筑师需要具备的条件、素养以及未来必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之后呢，还是提醒青年在关乎选择的问题上认真思考，当机立断，如果不适合也要及时的转向。说对于一个不是由衷热爱误以为建筑学好就业的建筑系的学生，他的主张是既来之则安之，用通识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啊。
1: 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想说的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对青年的一个开导吧。
0: 所以他本人也是一个从建筑专业中逃离的一个先例，是吧？
1: 嗯，
0: 因此呢，他的教导啊，深具说服力，但他显然也享受到了建筑学的一个滋养啊，一切被善用的，都将回报于自身。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影响青年，却不以过来人的姿态去抱持这种成见，而是立足传统，吸收先进的，以积极向上的这种思维去感染青年们。比方说他在书中也号召青年要重视过去， 同时提醒青年呢，更不要忘记未来，因为建筑师的职责是创造，是为未来织梦，而不是回忆。我们向后看，是寻找我们的心灵根源，以便坚定信心，找到未来的方向。
1: 对，其实在这个书里边，他也是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然后谈了很多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认识，然后他是将这个欧美建筑史化穿插史中，抛开谈话和教导，其实里边就是一篇建筑艺术的美文，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从里边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现代的国际化建筑为何千篇一律，给人以相互抄袭的印象。比如说还能看到古罗马建筑的精神源头在哪里，还有就是建筑如何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把握平衡，怎样才能做出有感染力的富有大爱的艺术。其实在这些方方面面他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0: 所以作为作者来讲，我觉得也是语重心长，你学一个专业，选择一个专业，也可能是当时你并没有考虑清楚的，真正学了一年两年之后呢，也未必就真的喜欢。但是作为这个作者的观点呢，也不白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通人的概念，就是你的思考的方式，你的这种审美，还有呢你与人之间的这种打交道，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提升，对于你未来在学习其他的领域，学习其他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封封信啊，也是让我们的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内心得到了一些慰藉，当然了也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给我们点亮了希望。
1: 对，其实他提到的一种通识教育，还有一种就是通人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教育里边，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要有一些人文的素养，有一些人文的素养。其实我们看以前的很多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什么的，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人文修养。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在即便是以为是选错了专业，那么就是汉堡德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也说，可以既来之则安之。这时间你学到的东西，对你可能就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也是有好处的，是不会白费的。当然他同时又说，如果你发现方向不对的话，不是说你的本能所指给你指引的方向，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性向给你指明的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及时的转向。如果能转的话，要及时的转向，转到你所热爱的，你真正所倾向的那个方向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青年的非常中肯的一些指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各位家长注意了，还在纠结带娃去哪儿？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适合您家宝贝。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6880元每人。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中望，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这条线路6580元每人，两条线路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安排。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路线，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
4: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老师真的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就即使你现在的职业就是老师，也会受到老师的影响啊。你像我一个朋友，现在就是一名老师，就听办公室里的老师在批评学生啊，他还是一句话都不敢说，只能不断地对自己说，别怕别怕，你也是个老师，你怕什么？你什么时候见到老师都挺害怕的，是吧？

当然还有医生这个职业，你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医生，他就给我说了一些关于医学上的知识。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当你静下心来试着去体会，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他到底需要什么。哦，我就想要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然后昨天晚上啊，我就躺床上，我就思考我身体需要什么呢。啊，他告诉我他需要十个肉串，十个五花，三个鸡翅，三个鸡心，两个烤饼，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都说呢，人啊要有一个知己啊，就是说要有一个懂自己的人。我也希望啊，我希望有人能够看透我，不是真正的快乐，我的笑都是假的，嗯，然后呢，他能给我打个200万，就想看看我真实的笑是什么样的，多好！就是怎么说呢？别说200万，就1万2万的呢，咱也不嫌少。

我觉得自我反省这件事儿还挺重要的。子曰是吧，吾日三省吾身。所以每天大家对今天的事情啊做一点点的反省。我今天的反省就是不要尝试在意念当中去完成一件事儿。

哪怕是很想做的事儿，在一年当中想象过几遍之后，也失去了实际去做的动力。就你想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会在脑海当中想啊，我要怎么样弄，越想越不想去，是吧？所以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想做什么不要想太多，先去做。我有的时候也是啊，就这种拖延啊，我就想等我把今天没有刷完的动态啊，朋友圈动态刷完了，我就去干正事儿，然后就刷动态，把今天动态都刷的差不多了，我就开始仔细端详、欣赏并且批判自己以前发过的动态。我怎么发这样的动态呢？我这个自拍这么难看呀，这个风景照好漂亮，边看边笑，觉得自己太有趣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听摇滚，听民谣。
7: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6: 听流行。
8: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9: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真的有的时候不能比，朋友们，就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账户余额啊，个十百千万，我再看看自己的余额，一目了然，拥有六位数的密码，个位数的存款，所以没办法，各位平时啊，该省还得省。你像我一个朋友，每次看我用手机都问我说：“李毅，你手机都这样了啊，这么卡，你怎么不清理内存呢？”我说：“卡的话，我就省钱啊。”他特别茫然。后来大家一起吃饭，大家都抢着买单，单都买完了，我的手机微信还没有打开，他们就明白了，还挺真的挺省钱的，是吧？当然，这个方式有时候也不一定能行。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买东西，我就砍价嘛，我说：“老板，我身上钱就这么多了啊，便宜点卖给我呗，没有钱了。”老板就说：“那你差多少？”我说：“差个20块钱。”他说：“那我借你吧。”我借你，我真的是对老板不禁竖起了大拇指。我真的是，我手机还没有拿出来，信不信卡给你看？

我觉得作为朋友，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好朋友啊，都能把自己内心当中的委屈啊什么的及时的找我们来倾诉，对吧？你不要懒得说，大家都是朋友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但是还是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倾听和支持的力量，是吧？这就是朋友啊，是不是各位？当然了，我觉得作为朋友，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帮朋友去怼人啊，即使关系再好再亲密的朋友也是这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当你帮忙怼完之后，你的朋友会不会一转眼又跟那个人和好了，你帮忙帮他吵架，他俩最后和好了，是不是？而你却永久的在那个人的黑名单里面了。

0: 和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哦，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塘厦甜心路从唐龙中路到交平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7: 我想

都有自己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就跟东西是一样的。有时候你喜欢了很久的东西，比如说你天天爱吃的这个食物，一段时间不吃之后，你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说不吃也就不吃了，跟人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特别讨厌一个人，一段时间没有见他，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坏，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特别的聪明啊、嗯、我之前学了一个小知识嘛，就是用旋转鸡蛋的方法来判断这个鸡蛋是生鸡蛋还是熟鸡蛋。我就想教教我这个小侄女，拿俩鸡蛋给她，我就问她，你知道哪个是这个熟的吗？啊、嗯、我的小侄女举起手来之后说，这个呀特别简单啊、嗯、是这个。我说为什么呀？这个是热的呀叔叔。嗯，失策失策。哎呀，我上次带他去玩也是吵着闹着要喝奶茶，我说别喝了，奶茶里面都是防腐剂啊，少喝。他说不，我就想喝防腐剂，我要喝大杯的冰的三分糖的防腐剂。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到太空游泳，萦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嗨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参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球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时间方面呢，嚟到咗16:35呢个时间啦，嚟到咗星期四嘅呢个时间段，有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啊。
0: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It's been days
1: and weeks and months。路上美食，星期一到星期五的4:30到5:30，小路都会准时出现在直播室当中。所谓的准时出现，只要我在东莞，因为这段时间小路不是去新疆，就是去新疆的路上。如果你有关注我的微信朋友圈的话，对小路的动态应该会比较了解。一直就是从6月10日开始，就去青金啦，18日翻嚟，呢个17日翻嚟，18日去北疆啦，25日翻嚟，26日去南疆啦，7月3日翻嚟，7月4日又去北疆啦，喺11日翻嚟到而家咧，就系已经休息咗差唔多一个星期嘅时间啦。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关心，小路下一次出发系几时啊？咁就要同你分享啦噃吓，7月23日，小路同大家。都是去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已经成团，仲有少量的几个名额，可能咧就系得翻一组人嘅啫，可能系4、5、6个，我觉得都冇问题，但系咧就唔可以再多啦，因为我哋一台车咧就坐嘅位置系有限嘅。我哋去到新疆咧就2+1嘅豪华大巴车，叫做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啊吓，呢边一个座位，嗰边两个座位，咁本身咧普通嘅大巴车是4个座位的，我们3个座位，也就是拆了一个座位的话，是不是更加阔落呢？还是真皮座椅，每一个座椅呢还有 USB 的手机充电的插口，所以话呢就非常之舒服的。我亦都有这个2+1豪华大巴车的这个相，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呢，加我微信啦。咁当然呢，除了23日小路出发之后呢，还有什么路线呢？咁你就听这期节目就 OK 啦。咁所以请你唔好分神，一定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内容吓。你错过咗嘅话咧，咁你就错过咗我哋好多呢个优质嘅路线噶啦。7、8月份嘅路线啦吓，有乜嘢？咁我而家咧先将我嘅手机微信同号通过电波公布出去先，你先记一记，然之后再听我讲解。如果你听唔到嘅话，唔紧要，加咗微信之后，随时都可以联系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今日朝头早啦吓，同一位团友聚餐饮茶，嚟自石龙嘅贤姐，6月10日咧同我去青金嘅8夜7晚。咁呢位贤姐咧，佢系参加过咧就不下4次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噶啦。之前有云南啦，跟住又同我哋一起去过阳春泡温泉啦，咁跟住咧亦都同我哋去过呢个新疆啦。今次咧就去青金，咁翻咗嚟之后咧，佢就非常之认可小路啦。于是乎咧就我邀约佢一起饮茶倾偈，亦都好多谢晒贤姐啦吓，仲带咗石龙嘅呢个即手工云吞俾我吓，哇真系好正，满满嘅一大饭盒吓，谢谢贤姐。同埋贤姐咧今日亦都带嚟咗一位朋友，住喺东城嘅吓，呢位阿君姐姐啦吓，咁佢对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咧都比较感兴趣，于是乎咧就加咗微信之后，佢话小路，我咧就系有8位嘅家人， 我哋谂住自己一个团小包团，你哋可唔可以帮我做私人定制咧？当然冇问题啦。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如果你话听咗我今日介绍每一条路线感兴趣嘅话咧，可以加入嚟。呢、这个就属于我哋东莞广电团东莞自组团吓，即系譬如你有两三个，跟住小路又招募其他朋友两三个一组咁样，就成为一个团咁样啦，就出发。咁但系你话，小路我而家有十几廿人，包括我有十个人，咁我哋又唔想去同其他人拼团，就得我哋呢班人玩嘅，可唔可以帮我定一条路线呢？当然冇。

0: 问题啦，就喺前几日7月14号咧，我哋已经系帮咗一班嘅家长定制咗一条路线，佢哋今日嘅行程已经系属于第三日噶啦，7月14号出发啊嘛，山西再加内蒙古，系一班嘅家长带埋佢哋嘅小朋友一齐出去玩嘅。我见到佢哋，因为我哋每一次出发咧都会建一个出发群，就算今次咧就系出发都好啦吓，我哋都系有呢个喺群当中咧分享咗佢哋好多。个相啦，好多嘅视频啦，见到佢哋对呢个团评价都非常之高，好多谢晒佢哋。所以如果你话想定制团，咁可以自己拣时间，自己拣路线，自己可以拣景点，即系譬如话小路，我想去新疆，我想去八日，想去十日，我想去呢啲咁嘅点，我住嘅酒店咧就有咩标准，餐标系咩标准，需唔需要你包含餐，点样嘅情况，我有几个大人，有几多个小朋友，只要同小路讲清楚呢啲需求嘅话，我就可以帮你咧就系定制呢条路线啦，到时候将线路发俾你啦吓，然之后你过咗目冇问题之后，我哋再有价钱俾你啦。咁你都冇问题之后，咁就可以报名噶啦。报名好简单嘅啫，就将你哋所有报名嘅人嘅名同埋呢个身份证号码发过嚟就得噶啦。咁同埋咧就亦都有几组人佢哋嘅呢个联系电话发俾小路，咁我哋就可以咧就系签呢个合同啦。嗱，有好多朋友咧就比较关心我哋嘅合同正唔正规。嗱，呢个咧就系国家旅游总局发嘅系呢个电子旅游合同。咁大家都知啦吓，而家都系电子旅游合同系非常之正规。如果你参加嗰啲團咧，譬如話去到當地先簽嗰啲紙質合同，你真係要小心，你真係唔好參加呢啲團啊，很多坑啊！有好多嘅朋友咧，就一定係攞價錢出嚟作對比。我真係話俾你聽，我尋日咧就睇咗一個博主，旅遊博主咧，佢講咗一句咁樣嘅説話，我覺得講得非常之啱啊嚇！有好多朋友咧，淨係攞你嘅價錢同其他價錢對比，哇！點解你哋貴咗幾百蚊？點解佢平咗幾百蚊啊？咁你諗下，航班時間唔同。有经停有直飞嘅，住嘅酒店标准唔同，我住五星级，佢住呢个一星都冇嘅。咁团餐咧，有啲佢就可能二三十蚊嘅团餐，我哋五六十蚊嘅团餐，哇！你咁样对比系冇得对比嘅喎。嗱，就讲翻呢个旅游博主嘅呢番说话啦，佢系咁讲嘅。佢话咧，而家好多人都相信小红书，相信咩所谓嘅豆包，相信抖音直播间卖嘅嗰啲旅游线路，哇！你真系要小心、哦。而且呢位旅游博主就话啦：，你们想要的线路，佢应该点讲咧？佢嘅意思就话你想要完美嘅线路，你小红书专呃你哋呢啲人嘅，你有乜嘢就话小红书讲嘅，小红书讲嘅。他就说有一个女孩子1000元想去新疆，跟住仲要住五星级酒店，跟住咧嗰个报名嘅呢个旅行社话，点解会够咁平啊？冇咁平啊！嗰个小女孩就话啦，小某书上面说的。大家千祈唔好相信啊！话俾你听吓，真系一分钱一分货啊！咁我哋广电团咧，既然能够同你签呢个旅游电子合同，又系国家旅游总局系属于正规嘅，咁你怕乜嘢咧？大家系根据合同办事噶嘛。假如唔根据合同嘅话，你随时都可以投诉噶嘛，系咪先？所以我哋咁多年咧就推出咗呢啲路线嘅话，大家翻嚟之后都俾我哋好评，就证明咗咧我哋广电团嘅团质咧系有保障嘅。首先食住玩方面咧，都系高于你哋想象中嘅标准。如果你唔信嘅话咧，你加咗我嘅微信，睇睇我微信朋友圈，我每一条咧都有发去咗边度，住咩酒店，嗰间酒店嘅定位，酒店嘅外观，我住嘅呢间房嘅房间系点样？今次我哋食呢餐嘅团餐食咗啲乜嘢？去边度玩？景点有乜嘢？通通都会发呢个朋友圈，加我微信先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
1: 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16:48，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啊，我系小路。喺4:30到5:30咧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亦都系有《路上美食》同大家分享旅游，再加上美食嘅分享。咁我哋去旅游边品尝当地嘅美食吓。今次咧就7月23号，小路同大家同游新疆，走独库公路。跟住咧就8月1号咧，亦都有一团咧系小路同大家同游新疆，亦都有走独库公路。我哋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路线推出啦。先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再听我讲讲每一个时间段有咩路线先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过一次咧，就最近我哋有啲咩路线啦。嗱，23号讲咗啦吓，7月25号咧有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吓，跟住仲有7月28号亦都有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啦，同埋咧就7月28号仲有江西亲子游，呢个系高铁出行嘅。7月31号咧有南疆之旅，亦都系8日7晚。所有个路线咧都系有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即系都系由呢度东莞广播电视台边集中啦，大巴车接送机场来回全部包含咗。嗱，跟住咧你就到8月份啦。 八月一号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呢条路线咧有小路我系同大家同游嘅。八月四号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亦都系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啦。八月四号有金南双飞六日五晚纯玩团。八月四号青金大环线双飞八日七晚亦都系纯玩团。八月八号青金大环线双飞八日七晚。八月九号内蒙古之旅双飞六日五晚。八月十号咧，我哋出咗一条云南嘅路线，丽江大理香格里拉。跟住八月十五号咧，我哋仲推出咗一条北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路线。嗱，八月十五号呢条路线咧就有小路我同大家同游北疆啦。八月九号嘅内蒙古咧，亦都系有小路同你同游呢个内蒙古。咁目前咧就23号、八月二一号。新疆吓，即系23号嘅新疆，八月一号嘅新疆，八月九号嘅内蒙古，呢三团咧已经系成团咗噶啦吓。咁如果大家咧就想报名，就要尽快，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啫。咁其他嘅团期咧，仲有比较多嘅名额。八月十五号咧就因为有小路我同游啦，所以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加入到呢个团期当中。八月十八号咧有尼泊尔之旅啦，双飞六日五晚，咁啊从广州直飞加德满都嘅。八月二十号咧我哋出咗一条新疆，唔系伊犁嘅，系阿勒泰。卡纳斯再加和睦，八月二十号我哋仲出咗两条新疆路线，唔同方向嘅，一条咧就阿勒泰，即系卡纳斯再加和睦嘅方向啦。另外咧，二十号仲有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即系任你选择啦，睇下你中意边一个方向更加之多。即系伊犁嗰边咧就要睇塞里木湖啦吓。八月二十四号有西安双飞六日五晚，咁二十四号嘅呢个西安咧有小路我全程陪同大家游玩。八月二十八号咧亦都出咗一条青金大环线，双飞八日七晚嘅吓。咁至于西藏咧，八月份系有两个出发嘅时间，西藏双飞系七日六晚嘅，第一团出发系八月九号，跟住第二团嘅出发咧就八月十七号。咁你睇下呢两个时间段边个啱你啦。咁跟住咧到九月九号咧，我哋仲出咗一条青金大环线，同我哋头先嗰条路线系一样嘅。八月四号啊嘛，八月四号出咗一条青金大环线啊嘛，都系六字头嘅啫吓。咁啊，睇下大家中意边条啦。九月中旬咧，我哋会出一条新疆阿勒泰嘅路线嘅。咁呢啲线路咧就即将推出，想了解更多路线嘅话咧，欢迎大家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我哋所有嘅路线咧都包括咗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跟住机票双飞来回包含，当地食住玩全部包含，每一条路线咧都有唔同嘅主持人同你一齐出发。咁至于小路咧，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咧，边几条路线咧可能会有我咧？确定咗嘅系七月二十三号有小路我啦，八月一号呢一团系新疆有我啦，跟住八月九号嘅内蒙古系有我啦，八月十五号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有我啦，咁目前八月二十四号嘅呢个西安有小路啦，咁目前九月九号嘅青金大环线咧，亦都有可能系有小路啦。九月中旬即系如果我唔系话九月九号嘅青金大环线嘅话咧，就可能系九月中旬嘅新疆路线啦。反正呢两团咧就系都有可能咧就系一齐去，即系都会搭。同大家同游，咁如果系时间咁啱系交叠喺埋一齐嘅话，咁就选其中一团啦，睇下边一团先成团先。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嘅话咧，就记得报名或即系记得咨询，我得咨询先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始终都是那句说话，我们先了解先，先加小路的微信先，你不加的话那就即只是节目时间之内去了解，那很短的而已，都是一个钟头的时间，但节目时间之外呢，我们就会随时都能够联系得到。 先成为网友，再成为团友，再成为朋友，然之后再成为好好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这样啊？成为可以喝茶吃饭的朋友，包括今天早上同青金的这位团友聚餐，其实都不只是一次两次的了，包括今晚呢我去大岭山也都是一班团友的聚会，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回来之后还可以一起玩的，还可以吃

0: 为朋友嘅，咁即系话咧，大家系比较认可我哋广电团啦，认可小路啦吓，咁我哋可以成为朋友啦吓。今晚去大岭山啦，呢位团友请我食大岭山烧鹅啊吓，多谢晒我哋呢位朋友。呢位团友咧跟我去过呢个云南啦，跟住仲有去过西藏啦吓，咁啊之后咧佢可能仲会有更多嘅路线咧想了解 ，OK 嘅。我哋欢迎呢位叫王神啦，叫啊呢个华少啦，阿珍珍啦，肥珍珍姐姐系嘛，仲有无悔当下啦，仲有呢一位 media 系嘛，仲有呢一位 xjs 啊，欢迎你哋添加我嘅微信。咁如果其他朋友咧就系听咗之后都比较感兴趣嘅话，我觉得就算唔系话对我哋嘅旅游线路想了解，咁大家纯粹先交个朋友，我相信咧一年你总有一次想去出游嘅呢个想法吧，两年都可能总有吧吓。如果你即系想了解更多旅游路线，想睇睇小路啦去边度玩，想用眼睛跟住小路去旅行嘅话咧，就加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今日跟住落嚟做乜嘢呢，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好物先啦。其实我哋唔单止有广电团嘅路线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形式嘅活动啦。譬如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主持人燕青姐姐，佢今次呢要去斯里兰卡啦，印度洋宝石宝岛，斯里兰卡深入到当地嘅矿区源头，俾大家严选高品质嘅红宝石、蓝宝石啊，就是、天然嘅宝石吓，呢啲都系燕青老师最近好潜心研究嘅，咁佢真系要成为呢个珠宝专家啦。今次出行咧，佢亦都做足咗准备，团队亦都提前做咗好多功课啦，敲定咗当地顶流实力合作伙伴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这个努努家族矿主，一家三代都是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这个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粒的宝石都是血统纯正。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燕青姐姐今次就去到斯里兰卡，直接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在当地拥有很大的这个裸石成品宝石展厅，还配备了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和雕刻工坊，其下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从业十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这个学家来的。而且这位矿主呢不轻易同出面合作的，只是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的珠宝商，对外合作的门槛是很高。今次为了我们电台的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真的很努力，最终才促成了这次的合作。而且就是努努矿主他的中文也讲得很好，知道我们要去了，所以就备好了跨国的福利，入群的团友付10蚊鸡的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就是落单直接抵扣500蚊，就算最后你冇落单都好啦，呢10蚊鸡嘅订金都系原路退翻俾大家嘅账户嘅，冇任何嘅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啦。入群仲有福利品等住你，2000几嘅价钱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石，这个皇家蓝二钻裸石，群入边好多稀缺限量款嘅宝石更新，每一个款式都系独一无二嘅。仲未入群嘅朋友，快啲！回复关键词宝石入群，敲敲即系影某。燕青老师咧，亦都喺呢个群入边等住大家嘅。嗱，斯里兰卡优质嘅宝石呢个老矿资源咧，真系唔系咁多噶吓。每一粒嘅宝石咧，都系无可复制，全部都系附带当地国际权威嘅证书。而且燕青咧，仲会俾你一对一咁样去选购啦。仲有咧，就系资深嘅人士啦吓，鉴定师咧，同你双重嘅保险去鉴定吓。所以大家如果想入群嘅话咧，就要快啲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入群啦！燕青亦都全程进驻群入边，同大家互动，分享源头宝石干货嘅噃，千祈唔好错过啦！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
2: 阳光一零零八与。

0: 继续向前。
1: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嚟到咗17:05呢个时间，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我是小路，咁啊，头先咧已经有好多朋友添加咗我个微信啦，我亦都系一一作答，亦都将我哋所有路线啦吓，做一个简单嘅呢个路线图咧，发咗俾头先添加我为好友嗰啲朋友，等佢哋可以睇清楚几月几号有咩团咩价钱，大人几多钱。

0: 小朋友多少钱，一目了然。如果听节目的朋友你暑假、或者几时你对这个旅游有需求的话，你现在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先。包括有这位珍珍姐姐，她说小龙，我们四个人想去西安，8月24号你刚才说有西安之旅的，我们有四个人，我也都将具体的线路详情就发了给她了，希望就24号能够见到珍珍姐姐你们四位。如果大家想、加我微信的话，现在记一记啦，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了之后呢，也都可以呢就是了解一下，我阵间就是加你微信、即通过了之后呢，你先看我朋友圈先，有好多朋友咧就听咗小路咁嘅介绍啦，可能会谂系咪真噶咁样嗱，咁我哋有去到呢个新疆啦，去到西藏啦，去到青金啦，又影到啲相啦，又影到我住嘅酒店啦，又食到咩美食啦，我都发咗上我嘅朋友圈当中噶啦，你可以加一下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揀几条路线咧，同大家分享。不过咧，就系同大家分享线路之前吓，亦都睇睇我哋家乡好物商城有咩好物先。首先分享呢一款嘅好物啦，好多朋友跟我哋去新疆、去西藏话。好晒咁样吓，确实咧有啲地方紫外线会比较强烈，咁就需要买防晒霜啦。买防晒霜嘅话，预期出去买，不如相信小路。喺小路呢一边咧，就系分享，通过小路分享嚟去买。首先，即系有质量嘅保证啦。第二个，我觉得仲系有性价比啦。譬如介绍嘅呢一个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家乡好物商城嘅好物麦斯婷小凉喷美白防晒喷雾啊！到咗暑假，无论系你嘅小朋友出游嘅话，一定需要佢噶啦。呢、这个咧就唔单止防晒，仲会有啲凉凉地嘅感觉，一瓶80毫升。你上飞机坐高铁都能够带，又唔会话好占地方，系咪先？重点嘅就系咧，官方一瓶就要82.3元啦，一瓶。但系今日咧，我哋台嘅商城有专属嘅福利，一瓶49元，即系两瓶先至系89元嘅啫，系咪好划算咧？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接下来第二款好物呢，就是香港小主无湿轻胶囊了。很多朋友问了，这个究竟有什么用呢？如果你去过香港买过这款产品，或者有吃过这款产品，就知道它有多好了。现在呢就三伏天，广东的天气呢又热又湿，是不是好像蒸笼那样，你又开空调，开空调的话呢，咁啊，湿气更加重啦，你又要食啲冰冻嘅嘢，好多嘅湿气咧喺身体入边咧就排唔出嚟，所以我哋一定要排湿，呢、这个就啱你啦。一瓶45粒，两瓶90粒，再免费送大家两瓶15粒嘅便携装，大家识计数嘅，加起身一共系120粒，到手只要199元就各位，先去搜一搜先，了解一下去湿。嘅呢个调理类嘅产品，再对照自己嘅情况，你对比完价钱，对比完产品，你一定会落单，因为咧呢一款产品。好多朋友去香港买过，我哋商城咧就有呢个福利先系咁样价钱嘅啫，正品保障添，大家放心购买。想买嘅话咧，都系通过头先嗰种方式，攞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通过小路的微信可以了解很多路线，也都有很多好物，通过节目也都可以认识小路。有很多朋友就加我微信，还是有些顾虑，他说加小路的微信

0: 微信啊，呢个系咪小鹿本人嘅微信啊？系咪回复都唔系佢自己本人啊？同埋咧，佢嘅微信会唔会有好多咩广告噶？咁就可以同大家讲。放一万个心啦，因为小鹿的微信啦，系我嘅生活状态、工作状态都发埋一齐嘅。譬如琴日咧，我亦都发咗我同闺蜜去边度食饭啦，跟住喺屋企煮啲咩靓餸啦，去边度爬山露营啦，然之后咧，我喺直播室而家做紧节目嘅时候影咗张相，亦都发上我哋路上美食嘅社群啦，亦都发咗朋友圈啦，吓咁当然咧，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我哋广电团嘅路线。有海报发出嚟嘅，咁你见到呢条路线比较有吸引，咁你就将呢个海报保存落嚟私发俾我。你话小路呢条路线唔该你将具体嘅路线详情发俾我，然之后咧大人几多钱，小朋友几多钱咁样吓，我哋可能咧一家人两间房。一家四口两间房，或者一家四口小朋友仲细，我哋一间房又点样计？咁小路咧就会帮你嘟计清楚啦。咁前提之下，你必须要有我微信先，系咪先吓？亦都收到呢一位咧，苏桂荣系嘛？仲有呢位 Ezek 吓，咁啊，亦都加我微信啦。咁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咁啊，你想加我微信嘅话咧，无任欢迎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亦都多谢嗰啲咧就加咗我微信之后咧认可小路嘅，又将我个微信转发俾佢嘅朋友，包括咧头先加咗我微信嗰啲朋友咧，我就将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咧一啲线路边一。哪一个时间段有什么团什么价钱列了一个表是发了给加了我微信的朋友的。他们又将我这些这样的线路图呢发去他们的这个社群，譬如闺蜜群、啊、家庭群、啊、包括他们的小区群、啊同学群、啊、都发。所以很多朋友说、我是朋友介绍的，我在哪个群见到你，包括呢就之前有一班医生加我，他说呢我们在这个医生退休内部群当中见到有小路这个路线，我们都有兴趣，很多谢晒你们，好像去年就是一样了，我们去这个阿尔山赏雪之旅呢，就是一班退休的医生然之后加入的，他说小路我就是通过一个朋友，他跟过你去哪里玩的，他呢就是看了你朋友圈就将他转发到我们的医生退休内部群，我们个个都很有兴趣、再加上这位的医生朋友呢，他又说小路好好的这样王婆卖瓜，我自卖自夸，系嘛？反正咧就系、你同小路出去玩嘅话咧，你就知道小路有几好、几开心、几有正能量噶啦吓！唔试过你点知咧？系咪啊？OK 啊，添加我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包括咧今日朝头早我咪话同青金嘅一个团友饮早茶嘅，咁佢带咗一个朋友叫阿君君啊嘛，咁。那个朋友咧就唔知道，青金嘅呢位团友咧，就系、即系同小路去饮茶嘅。结果一嚟咧，我话介绍你好啊，我系电台小路吓，呢个就电台小路啊。我琴日咧就听你节目，你讲嘅你哋八月一号呢条路线，我都比较感兴趣嘅，正好咧今日遇到你咁样，所以呢个就系缘分啦。而家咧，我见到路上美食嘅呢个社群当中咧，有一位朋友话：小路八月十五号北疆呢一期咧，有几多人报名啊？咁我咧就回复咗佢啦。目前咧已经系报名咗有四位朋友噶啦，但系我觉得成团唔系问题嘅。你谂下，而家先七月十六号，八月十五号仲有成个月嘅时间，而且咧就大家都有呢个旅游嘅需求，并且八月十五号呢条路线咧，亦都系有小路我。同大家同游嘅，所以呢位阿芬芬咧话：阿芬考虑呢一期 OK 嘅，冇问题。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

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好啦，分享完咁多，跟住落嚟就要攞几条路线出嚟去分享啦。因为呢就只係剩低13分钟嘅节目时间啦，我就唔可以话呢就全部讲晒，只能够攞呢几条同大家分享。至于7月份、8月份具体边一日有咩路线嘅话呢，你只有加我微信之后，节目之后我再回复你啦。咁首先呢就攞呢条路线同大家分享好冇。就係、是、新疆啦，既然咁多朋友想去新疆嘅话，新疆嘅话呢就7月28号、8月4号、8月15号呢三个日期嘅线路係一样嘅。OK, 咁同大家分享咗啦 ,7 月28号、8月4号、8月15号。咁包括头先嗰位阿芬呢，佢就想报名8月15号嘅。目前已经有四位朋友报名。8月4号呢亦都有四位朋友都已经系报咗名㗎啦。同大家讲讲，即系大家最无非最关心嘅就系话，同你哋一起出去玩嘅话安唔安全啊，放唔放心啊，质量保唔保证啊，住咩酒店啊，食嘅团餐嘅标准点样啊，同埋玩咩景点啊，无非呢几点啊，仲有航班时间靓唔靓仔啊，系咪嗰啲红眼航班啊，咁跟住落嚟就同大家一一作答啦，同埋价钱方面实唔实惠啊。OK, 咁首先就讲呢、这个走这个正不正规有没有保障先。我们每一条路线主持人和团友是团友的身份，我们同你一样都是游客一起出去玩。我们每一团都是有正规的导游，并且是被我们甄选过的优质的导游，是全程服务和讲解。而且呢就是即我哋系会签旅游合同，系电子旅游合同，系国家旅游总局发俾你嘅手机短信，打开链接系签嘅，所以好正规啦。跟住有朋友就问保险方面，我哋系包咗保险嘅，呢方面大家都可以放心啦吓。嗱，呢个第一重保障。第二个住嘅酒店方面，我知道咧好多听紧节目嘅朋友，东莞嘅朋友对于住咧就比较高要求嘅。嗱。7月28号、8月4号、8月15号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双飞8日7晚，我们5晚携程4转酒店，特别升级2晚携程5转酒店啊，各位是即是你可以将这些标准跟其他你拿到的那些标准去做一个对比，它够不够胆写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呢？指定高端呢两个字吓，你可以睇睇我微信朋友圈发出嚟嘅6月18号，一直睇睇之后个8日，我都有发啊住温德姆，跟住咧就系7月4号嘅团同呢个团嘅线路住嘅标准系一模一样嘅，即系6月18号嗰团都系。7月4号出发嘅，我哋住昌吉迎宾馆啊，系咩标准？你想想东莞迎宾馆是什么标准， 你就 对照这个就可以了。其他有很多朋友你住一晚好，其他那几晚是不是差，你想想5晚携程4转都已经写明标准给你了，是不是？这个不需要担心。跟着食方面，我们的团餐标准也都高于你可能其他那些团，我不知道是怎样，反正我认为非常高。社会餐厅并且是新鲜现做，除此之外呢，食到的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嗱，呢个是第二重食方面。咁而仲有乜嘢呢？去到新疆嘅话呢，我哋都是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全程接送。咁当然啦，独库公路嘅嗰日呢，我哋就会转七人座嘅商务车，因为呢就独库公路佢唔俾大巴车上㗎嘛。咁呢方面呢就唔需要你另外俾钱，我哋已经全部包含咗㗎啦。我哋所有嘅团都係一架全部包晒嘅。包括从东莞广播电视台里面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返嚟之后从机场接送返东莞都包含咗。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全包。食方面呢冇一餐係要你自己出去揾食，全部都包含咗13餐。

正餐，咁样个团你去边度揾呢？咁跟住好多朋友就话玩咩景点？你咁样个标准，哇，咁咪好贵咯，咁又错咯。我慢慢听我讲下景点，塞里木湖、那拉提、卡拉镇草原、天山天池、走读库公路、石河子军垦博物馆、特克斯八卦城。吐鲁番我哋都有去嘅火焰山坎儿井，仲有去到伊犁嘅首府伊宁，去六星街。嗱，呢啲咁样嘅即系经典嘅景点，我哋都包含咗噶啦。咁跟住落嚟，好多朋友最关心嘅就系价钱方面，系咪？双飞八日七万，乜嘢都包晒，冇其他费用噶啦。大人6980元。什么都包的了，那我就会讲了。那可不可以讲一下小朋友的价钱呢？那我在节目当中就要卖个关子了。想了解小朋友的价钱，加我微信。想了解具体的线路，加我微信。OK? 137-1250-8482。13-7-1250-8482。这个是小路的私人微信、工作微信结合在一起的微信，回复你的信息绝对是小路本人。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打你的电话，你说你是不是小路，就是我，但我现在上的节目没打，给我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这个手机这个微信我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即反正是 N 年咁耐啦。好，仲有一样嘢，好多朋友关心航班时间，边个机场飞？深圳机场飞。即如果你系有深圳嘅朋友想去嘅话咧，佢唔可以喺电视台呢边集中啊嘛，叫佢直接去机场，或者有虎门、有长安嗰边、有常平啊、桥头嗰边，叫佢直接去机场。我哋7月4日嗰一团都系噶，有桥头嘅朋友四位嘅姐姐都系直接去深圳机场等我哋。咁好多朋友就可能会谂啦，喂，你哋深圳机场，咁你哋航班时间话俾我听啊，会唔会好早噶？你会唔会系凌晨3点起身？你哋6点起飞啊？嗱。9:50飞，根据航班咧，就佢每个月都有少少调整。我哋7月4日系9点飞嘅，咁都好早啊！呢个航班时间都 OK 噶，系咪先？正常嘅话咧就9:50飞 ，OK。翻嚟嗰日嘅话咧就系17点，即系下昼5点飞。嗱，呢个系咪够 OK 啦？各位，深圳飞，翻嚟又系飞翻深圳，然之后再从深圳咧坐大巴车翻东莞啊。咁如果你自己去嘅话咧，咁就自己去啦。有好多朋友啊问啦，咁如果我自己去嘅话，你系咪贴翻钱俾我 ？Sorry， 唔好意思，我哋有大巴车接送咧，呢个系我哋冇车保啊吓。你一就嚟电视台坐车，一你就自己去。咁我哋咧就已经系额外呢个车方面咧系额外赠送嘅，唔系包含咗喺呢个费用当中嘅。本身呢个费用系冇包含从东莞接送去机场，但我哋包含咗就属于额外赠送噶啦。OK， 边几个出发时间吓？7月28日有一团，8月4日有一团，8月15日有一团。8月15日呢一团咧就小路同大家同游，咁目前报名嘅情况咧，8月4日报名有4位朋友，8月15日咧就有4位朋友，咁至于咧就每一团具体几多人，我哋都系20人到嘅啫，所以但系我哋去到2+1嘅豪华大巴车嘅话咧，37个座位嘅噃 ，OK 嘛？咁而且咧每一团都系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15日有我啦。8月4日咧就睇下边一位主持人得闲，我哋就会同叫佢同大家同游啦。嗱，呢个就系新疆啦。仲有冇其他路线？有，马上同大家分享。8月20日咧，有啲朋友话去过呢个伊犁，去过走独库公路。咁另外一条路线就8月20日出发嘅阿勒泰。阿勒泰即系喀纳斯和睦嗰边啦，呢个标准同我哋头先所讲嘅住嘅标准唔需要讲啦，同头先一样。团餐嘅标准，同头先都系一样。跟住咧就系、都系2+1嘅大巴车，航班时间都系一样，都系从深圳机场飞。景点方面咧就系、喀纳斯啦、和睦啦、五菜滩啦、走 S213公路啦、黄金海岸啦，都系有去吐鲁番，仲有天山天池啦、坎儿井、火焰山啦、军垦博物馆啦、魔鬼城啦，吓呢啲通通都安排。价钱方面同头先伊犁嗰条路线都系一样，大人系6000。

0: 1980蚊。小朋友嘅价钱，欢迎加我微信私聊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有啲朋友话啦，新疆我都去过啦噃，有冇其他选择啊？青金大环线啱唔啱你啊？我哋出咗两个时间段，一个咧就系8月4号，仲有9月9号。咁当然啦，九月份咧已经唔属于暑假啦嘛，所以价钱肯定唔同嘅吓。咁具体九月份嘅价钱咧已经出咗啦，但我就喺节目当中就系卖个关子，就系等你加我微信之后，我再话俾你听吓。咁如果你系唔想八月份去，你九月份去嘅话咧，你就私聊我啦。我而家咧就喺节目当中公布嘅系八月份嘅价钱。首先，青金大环线系双飞8日7晚嘅，青金吓系纯玩嘅。青金下8月4号出发，亦都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大人是7780蚊。小朋友的价钱私聊我。去边度玩呢？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黑独山、嘉峪关、天下红关第一关啊！各位家长，书本上面小朋友学到嘅，而家真系俾佢去到现场又唔同噶。祁连大草原啦、翡翠湖啦、茶卡天空一号，仲有青海湖、七彩丹霞呢条路线咧，8月4号已经报名有6位嘅朋友噶啦吓。你谂下，如果我哋22个人为例嘅话咧，我哋已经系有6位朋友报咗名啦。咁住嘅酒店方面咧，就系全程7晚携程4转酒店。我哋嘅团餐标准咧就50蚊以上嘅餐标，青金大环线都系2+1嘅6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即系一呢边一个座位，嗰边2个座位就更加阔落啦。每个座位咧都有 USB 嘅接口。讲咗咁多路线，边条啱你啊？咁至于其他嘅路线，包括仲有江西啊，包括仲有金南啊，仲有内蒙古啊，仲有咩路线啊？仲有云南啊，仲有8月10号仲有云南呢条路线。咁更多路线咨询嘅话咧，节目时间关系就唔可以一一作答。包括咧小朋友嘅价钱，我特登咧就唔喺节目当中咧同你分享。关键你如果想了解嘅话，仲有具体每一日几点钟起身啦，呢度去这个景点大概几多公里啦，行车嘅时间几长啦，每日第一日去边度，第二日去边度，第三日去边度，具体嘅线路，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先同小路做网友微信好友，跟住咧，如果对我哋嘅路线比较感兴趣，报名嘅话咧，同小路成为团友，跟住。旅程结束，我哋系友谊嘅开始，变成朋友去饮茶食饭，跟住咧就系再深入交流，大家可以交下心，变成好好的朋友，啱唔啱听啊？呢句说话，好啦，17:29啊，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度，我系小路，系你嘅旅游推荐官吓，听日星期五小周末嘅4:30喺节目当中仲有更多嘅分享，节目时间之外咧，欢迎大家微信我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4: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5: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3: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嘿，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咯，在周四的傍晚，欢迎打开100.8来听我们约会了。这是一档线上的情感节目，交友的节目。当然了，我们也会有线下的俱乐部啊。你想加入到东莞电台交友俱乐部，现在呢就可以呢发送交友两个字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小编，他会把你拉进去的。我是主持人张凯，今天的一个人来做节目，非常熟悉的直播室还有熟悉的你来陪伴我。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俱乐部非常的活跃，会有很多的朋友去咨询怎么加入啊，怎么可以认识到异性或者是好朋友啊，有没有更多好玩的活动可以参与啊，等等等等。也会有一些女生或者男生单独的找我们聊天啊。有一个刚刚加入我们俱乐部的朋友呢，就跟我说是一个姑娘，她说她总是呢跟身边的学生啊、男生聊不来，每次呢刚刚萌发一点点的好感，聊上几天就发现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压根呢就聊不下去了。她就问我为什么她的运气总是这么不好，什么时候呢才可以找到一个跟她说得到一块的男生呢？当然了，我们可能会具体的去建议他比方说你要找到这个男生他喜欢的爱好，他喜欢打游戏，那你就可以跟他一起来打一下游戏。他喜欢哪个明星，可以跟他聊一下那个明星，或者呢把那个明星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啊发给他。他喜欢炒股，你确实不懂也没关系，你也可以呢看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转给他，就跟他打开那个话匣子。但是如果说除了这一些就是所谓的小技巧小技术之外，你发现呢自己总是遇到某一类型的人，然后呢这种人呢你又没有相处好或者没有办法很好的聊天，那你不如开始去想想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人呢？因为很多人呢觉得和别人聊不来，是别人不理解自己是别人见识短，却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接受信息不准确，或者呢是表达不清楚。那么很多人呢都羡慕那些情商高啊会聊天的人，其实我们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聊天的技巧的啊，只要你方法得当啊，正确的加以改善，你也能够做到很会聊天。比方说镜像聊天，很多时候呢不是对方不够有趣，你们之间聊不下去，而是你不懂得怎么样去把握。比方说下面这一段的对话，男生可能会说啊，我终于工作完了，打字打了一天，脖子都僵。

0: 了，女生会说真辛苦，你赶紧休息休息吧。男生说那好吧，我先睡啦，困死啦。当别人满怀热情而来跟你吐槽一下，你却只是说辛苦了，其实呢是把他推开，那对方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只能说我先睡了，困死了。所以呢这个话就很容易结束，话题很容易结束。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像镜子一样跟他聊一个平行的话题。比方说男生说终于工作完了，打字打了一天脖子都僵了。女生你可以说呢，哎，确实好辛苦，我也有一些腰酸背疼，最近开工之后超忙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可以讲一下你自己的状态啊，然后对方回复你之后呢，你也需要再关注对方的话，不然呢就会显得你有些自我，只谈自己。那么这种方式引申下去呢，还可以用到你和男生聊天的各种场景里面。比方说对方呢跟你说起他的童年往事，说起他的伤心经历，你就可以呢也把自己的相似的经历也告诉他。这是不是就比你苍白无力的安慰啊，或者是附和啊，更加的令人动容呢？那么这种方式呢，不仅可以起到让你们情绪共鸣的作用，也可以呢让你们的话题得到延续拓展了。还有一种呢，就是情绪调动聊天。什么是情绪啊？说到底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多巴胺。每个人的情感层面呢，都是有两种最容易被调动的情绪，一种呢是喜悦，还有一种呢就是生气。无疑啊，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呢，如果我们想让对方对我们产生好感，我们当然要做到的就是调动对方喜悦的情绪。但是如果啊，仅仅的只是喜悦，那么就很难让人对你产生与众不同的感觉了。所以呢，让对方感觉到又好气又好笑的情绪，这种情绪效果可能是最棒的。我最近有在刷一个脱口秀的博主清一色啊，他真的就是这种效果。他每一次，当然他是切片，不是整场的效果啊，我没看过他现场。他每一次呢都是让别人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所以你很愿意去追着他看。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比方说你看一部电视剧，情节跌宕起伏才会更吸引人，调动你的好奇心。如果说整部电影呢就是很简单的在陈述一个故事，那么就没什么看头了。聊天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女生会说今天天气很不错，哎，很适合去海边走走，哎。男生当然会就回应啊，你想去吗？我陪你去。第一种的回答是，谁说要跟你去啊？不过既然你那么积极，明天还是有点时间的。第二种回答呢就是，好呀，一起去吧。那么对比第一种回答和第二种的回答呢，如果你是这个男生，我觉得你的情绪可能会被带动的那种强烈感，看第一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蛋了，很紧张啊，你错了错他的小自恋，然后后面呢又告诉他，哎，其实是可以的，可以预约的，他又开心了，那你说是不是情绪有点起伏呢？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二。

0: Elma 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的，继续锁定阳光1008。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台的燕青老师呢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喽。那么这一次呢是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呢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呢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啊等各类的天然宝石。这段时间呢，燕青老师是潜心钻研这个珠宝知识，都快妥妥的变成珠宝专家了。那么这一次的燕青老师呢出行做足了准备啊，咱们团队呢也是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敲定了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也就是斯里兰卡的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三代人呢深耕这个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呢每一颗的宝石呢都是血统纯正的。那么朋友们，现在呢就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抢先了解详情了。那么燕青老师这一次啊，其实飞赴斯里兰卡呢是直接呢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矿主呢在当地呢拥有超大规模的裸石，还有呢就是成品的宝石展厅，还配到呢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和雕刻的工坊。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全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GIA 的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实力直接拉满。这一次呢这位矿主啊，其实他从来呢都是不轻易的对外洽谈合作的，只对接呢全球顶尖的专业的珠宝商，对外的合作门槛呢非常高。那么这一次呢，为了给咱们电台的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呢是前前后后费尽心力，多方沟通，最终呢才促成了这一次难得的合作。一手货源对接咱们燕青老师带队的溯源的团队，这一份的合作机会呢真的是来之不易。
2: 浪漫的晚上，
1: 最有意思的一点来了，这位努努矿主呢中文还说得特别的流利啊，他知道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呢要亲自到访溯源，早早呢就准备好了跨国的福利，只要是进群的听友付1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呢直接抵扣500元啊，就算最后没有下单，这10块钱定金呢也会原路退回到大家的账户，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零风险的放心参与。那么除此之外，

面呢进群更有福利品等着你，2000多的价格呢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呢超多的稀缺限量款的宝石，实时更新，每一件款式呢是独一无二的，超璀璨超亮眼啊！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呢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这个羊毛吧，燕青呢也会在群里等着大家。现在跟大家掏心窝的说，斯里兰卡的优质宝石老矿资源呢日渐稀少，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每一颗天然宝财宝啊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珍品，而且呢每一颗的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在群里呢燕青老师会给您一对一的挑选，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来坐镇，每一件的宝石呢都是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的查验一遍的，燕青老师和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呢帮大家把好关，买的就是一个踏实和放心，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佩戴啊提升气质气场，还是买来送给晚辈当做传家好物，天然财宝呢都是绝佳的选择，高端大气还可以收藏，而且呢出发之前 咱们的这个溯源团队走遍各大的线下珠宝专柜实地比价，不管呢是珠宝净度色泽还是做工的品相，斯里兰卡宝石呢完全是不输专柜大牌，专柜价格虚高溢价多，咱们源头呢直接省下几倍的差价，花小钱就可以拿下专柜级的好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呢抓紧时间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进群来薅专属的羊毛，咱们燕青老师呢也会全程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分享源头的宝石干货。提醒大家了，燕青老师飞赴斯里兰卡矿区，跳过中间商直接呢只采一手的高品质的宝石，主持人呢一对一挑选，现场资深鉴定师双重把关，附带国际权威证书，还有呢矿主送上跨国的福利，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付10元膨胀金，下单立抵500元，群内呢还有2000多的皇家蓝宝石这个耳钉裸石，璀璨夺目，不容错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又到约会的时间，我们来约会。我是主持人张卡，欢迎来锁定阳光1008听节目。我们是一档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情感栏目，线上的当然就是逢周一到周五的

傍晚5:30到6:30为您直播啊，在广播里面聊聊关于男人女人的那些事儿。那线下呢，当然是促成大家见面了，我们会组各种的局啊，会组织一些活动让单身的男女来参加，你也可以呢在里面找到好朋友啊、闺蜜啊、兄弟呀、或者是意中人。怎么参加活动呢？先进入到我们的东莞电台的交友俱乐部，发送微信交友两个字啊，到东莞电台的交友啊，不是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加入到俱乐部了。我们工作人员会把你拉进去的。那么今天呢，说到一个话题，就是聊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如果说你总是不大会跟异性聊天啊，会把话给聊死，你不妨呢试试这样的一个话术，比方说情绪调动聊天，逗一逗他啊，今天天气很不错啊，很适合去海边走走啊。那对方会说，你想去吗？我陪你去啊。如果你可能正常的回答是好啊，那么一起去吧。但是怎么逗逗他呢？你可以说，谁说要跟你一起去啊？不过既然你这么积极，明天还是有时间呢，去吧。就是逗一逗他。当然我觉得还有更高明的逗他的方式啊，就看你怎么说了，就是给你打开一下思路而已。还有的就是引导对方去展现式的聊天。那其实男生会喜欢什么呢？他会在聊天当中呢，自己某一方面的能力或者是表现得到对方的肯定，他们必定呢会十分的享受和愉悦的。那么怎么样才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被肯定呢？答案呢就是引导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价值展现啊。你可以用他们擅长的事情呢作为引导，比方说啊，我看你的朋友圈经常的晒旅游，哎，你都去过哪里呀？然后对方就会说啊，我去过哪里哪里。你就会说，哦，九寨沟哦，那个地方挺危险的哦，你胆子这么大都跑到里面去，哇，是不是很刺激啊？男生就会说，嗯，是，很刺激，有一次我还差一点滑倒跌到小溪里面了，怎么样。你肯定又接着说，你这是丰富多彩啊，我以前想去很多的地方，自己都不敢去，害怕，没想到呢你还有这种野外生存技能啊，真是一个宝藏男孩。你想想，你是男生的话，你听到这些话你是不是好开心呢？另外呢，求助他们也是一个能够引导他们展示的好方法。比方说在具体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尽可能表现出希望对方可以帮我想办法、提建议的意愿。然后呢，在他提出意见之后，或者呢是给出实际的帮助之后，表示出啊，幸亏有你，你才可以让我顺利的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态度，让他觉得是因为他的帮助你才可以解决问题。那么如此一来呢，他自然就会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啊，从而生出一种成就感了。因为呢，我们都知道男生是天生想要去保护女生，对不对？会有一种保护欲，如果你激起他的保护欲呢，那么他就会对你上心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在微信里面或者见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技巧吧。现在很多女生呢是会被网上的一些观点带到说你要做你的女王啊，你要做自己呀，你要把握住所有的人生的节奏啊，两个人在一起你也要有拥有主动权啊等等，这些话都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真的是想对方去呵护你的话呢，你不要说你在做女王的同时让别人觉得很强势。你只要让他感觉到涉及到你看重的事情呢，你会自己比较坚持啊，他是要尊重你，要跟你商量，要去想你的感受，而并不是你非常的强势，你也非常的强大，强大到完全不需要他保护，不需要他去用心的体贴你。如果你都不需要他了，让别人感觉到你不需要他，你什么都可以自己解决了，那他存在又有什么

0: 意义呢？是不是？还有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除了懂得制造话题，懂得如何更巧妙地接住对方抛过来的梗之外呢，你还要懂得怎么样更好地去掌握这个聊天的节奏，在聊天当中的合理的控场。有些女生呢，在喜欢的人面前聊天呢，总会因为莫名紧张使自己变成了话痨，或者变得极度的沉默。那不管是哪一种，都会让男生呢产生厌烦感。聊天当中呢，不仅仅是只有交流，其实还有倾听啊，不要过多的注重跟他交流自己的想法。你交流的同时，他在倾听你的想法，你也要去留点空间给对方跟你交流，你也要学会倾听，这样子呢，对方才会有意愿跟你继续的聊下去。我真的很怕那些聊天呢不留空档的人，就无论他说的内容是不是有深度，对我来说是不是有用，但是你如果说你都不带喘气儿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哇，我真的是，我可能第一个自己的注意力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集中，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再加上呢，就是因为一个人他长篇大论的去讲，尤其是讲一些生活的东西，讲他自己的感受，那你是真的没有太多兴趣去听的，除非呢他讲一些你完全不知道的啊，历史啊，或者金融啊，就是一些很有用的干货，那你是还是愿意听的，对吧？所以真的不要在普通聊天当中自己聊太多，适当的去听一下别人啊，甚至适当的冷一下，停一下啊，大家喝口水啊，看看手机啊，我觉得都可以，真的不要接得太紧凑，会让人觉得喘不过气。所以呢，在跟对方聊天的过程当中，不要觉得跟对方有话聊就万事大吉了，随时去掌握聊天中对方的情绪走向，适当的去掌控聊天的节奏，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不知道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跟异性去交流呢？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是你有遇过很会跟异性聊天的人吗？他是怎么样去跟异性聊天，让异性很喜欢跟他聊天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款到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2: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3: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4: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3: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一进入到三伏天呢，湿度大，闷热难耐，室外呢像蒸笼一样，室内的空调呢又开得足，再加上呢一整个夏天来贪凉啊，什么冰奶茶、冰西瓜、雪糕几乎是没有断过，长期的冷热交替，体内的湿气越积越重，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明明晚上啊睡的时间也不短，早上起来浑身发沉，头脑昏胀，然后脸上的也是油腻腻的，肚子鼓鼓的啊，怎么样都减不下去。其实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调理湿气最优的时机，想要调理祛湿，一定要选值得信赖的大品牌。那么去年呢，给大家推荐的香港小主吴诗清啊，好多朋友都说好，后台呢一直催着复购，最近呢其他的 APP 上也全都是他的身影，地地道道的香港本土品牌。一粒一瓶45粒，今天呢是2瓶90粒，再免费的送大家2瓶15粒的便携装，加起来呢一共是120粒，到手呢只要199块。大家呢先去搜一圈，了解一下祛湿调理类的产品，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您看完呢再来下单，正品保障，大家呢可以放心。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

呢是暑假啊，很多人呢会带着娃出游，大夏天出门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防晒了。因为宝宝呢，孩子的皮肤是很嫩的，晒红了他会哇哇叫，咱们自己呢也不能晒黑啊，晒出斑呐，回来还要上班见人，要美美的呢。可出门玩的时候，谁有耐心一层层的去涂抹这个防晒霜呢？黏糊糊的，还耽误时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夏天出门旅游带的防晒神器，蜜斯婷小凉喷防晒喷雾。它不光呢防晒啊，喷上呢还凉飕飕的，很舒服。一瓶呢是80ml，飞机高铁都能带啊，塞包里呢完全是不占地儿，出门带着太方便了。重点呢是官旗一瓶要82.3元，今天商城的专属福利是一瓶49元，两瓶89元就可以到手，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我们约会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

0: 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 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

0: 人性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 11%， 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4: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5: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6: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6: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

0: 打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时隔五十二年，王兆贤仍然记得当初那份心动。严凤英，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就这样俘获了王兆贤。而我们前面提到1952年参加华东汇演的黄梅戏《柳树井》，就是王兆贤作曲的。王兆贤开创了黄梅戏音乐改革的先河。而就在这次合作中，严凤英也爱上了这位才华横溢的王兆贤。
6: 他送过一个手绢，就是那种印花的手绢，上面印一匹马。这个意图当时我不很懂，但后来他解释了，我就懂了。他说我属马的，这匹马就归你了，他的意思是这样。
5: 我这匹马就属于你了。严凤英对王兆贤的爱是大胆的，炽烈的。当他在上海参加完汇演时，那份成功的喜悦，他第一个就要与恋人分享。当时还在上海的严凤英满怀热情地给王兆贤写了一封信，我们来看一下这封信。

0: 给我的爱人。我的爱人，谢谢你给我那颗赤诚的心，只有在你面前我才感到温暖与欢心。当我看不到你时，我就变成一个失去灵魂的人，像孩子离开母亲一样伤心。20年中，我受尽了人间的辛酸，也尝遍了惨无人性的暴行。不了解我的人把我看得比纸还轻，只有你不爱这些虚名。在这封信的最后，严凤印说，告诉你爱人，我是以一切来回答你不移的爱心，我要永远伴随你身边，跟你一起向美丽的前途迈进。1953年2月10日深夜写于灯下。这以后，严凤英的事业继续向美丽的前途迈进，但是不久以后，他的爱人却选择了停下脚步，没有陪他。如此相爱的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矛盾出自一次南京之行。1953年，组织上安排他与波兰的马佐夫社歌舞团进行文化交流演出，演出地点在江苏南京。严凤英和王兆乾一起来到南京。一天，严凤英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这封信成了王兆乾与严凤英分手的导火索。因为这封信是严凤英昔日的恋人写来的。写信的人是甘绿枝，南京甘家大院的三少爷。甘家是名门望族，戏曲世家金昆票友，戏曲大师梅兰芳就经常光顾这里。甘家上下都研习戏曲，甘绿枝更是精通京剧和昆曲。1949年，严凤英被地痞流氓骚扰唱不成戏，从安庆一路逃到了南京。孤苦伶仃的严凤英在秦淮河边的歌舞厅卖唱，这时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甘绿枝。喜欢戏曲的甘绿枝和喜欢黄梅戏的严凤英自然地相爱。之后甘绿枝把孤苦无依的严凤英接回了甘家大院。
1: 甘家大院的面积有2万多平方米，房屋300多间。那时的严凤英在这里生活很安定，而她的才华也得到了甘绿枝的父亲甘共三的赏识。甘共三教他唱昆曲，严凤英在甘家大院受到了浓郁的艺术熏陶。
0: 后来安庆群乐剧场打听到严凤英在南京，就派人请他回安庆唱戏。这时的严凤英20岁，他面对两难的选择，一面是恋人和安定的生活，一面是他热爱的舞台。这时甘绿枝选择了成全他的恋人，他鼓励严凤英重返黄梅戏舞台。就这样，严凤英离开了甘家大院。
1: 离开甘家2年后，已经成名的严凤英再次来到南京。甘绿枝得到消息，就想邀请严凤英带着现在的恋人到家中做客。就这样，他给严凤英写了那封邀请信。
2: 姓甘的来这封信，没有去接你啊，感到非常，这是第一段，大概是啊，听说你找了一个如意郎君，为你祝福啊，欢迎你们两个人，端午节到我这儿来做客，我诚恳的希望。第一次严凤英拿着信就给我看，我说我要去，我不去，我说。
0: 王兆乾到最后也没答应陪严凤英去，而对严凤英来说，甘家是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了他，并且给了他很好的艺术指导，他心里充满了感激，这一趟他是一定要去的。所以严凤英还是提了礼物去看望甘绿枝和甘共三。但是就是这么巧，在甘绿枝送严凤英回驻地的路上，王兆乾他们三个人碰见了。
2: 他就给我介绍了，

0: 但这是我的爱人，啊，这是甘某某。甘先生就伸出手来跟我握手，可是这时候我就比较傲慢，那我还穿着军装啊，我就把手往口袋一放，我就没给他握手，我就马上扭头我就走，聂文英这时候就追上来了，哎，你这是干什么？当时我感到我心灵受了很大创伤，当时我什么话没说。
1: 对王兆乾的误解，严凤英气坏了，他当时就闹着要跳秦淮河，幸好被拦了下来。此后严凤英和王兆乾两个人就这样分手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王兆乾是怎么看待他与严凤英的这段感情的呢？
2: 他对我的好，对我的感情啊，这是纯真的，绝对纯真，他有时候像小孩一样那么纯真单纯啊。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但他就是我的经历，他饱受的沧桑比我要多得多啊。所以这个我过去也是很幼稚，我是不理解啊。如果我像今天这样理解的话，我们之间也不可能就分开了。
1: 分开的这一年，严凤英23岁，王兆乾25岁，因为年轻，他们错过了彼此，而且代价是沉重的。因为在两个人分手的时候，严凤英已经怀上了王兆乾的孩子。
3: 为了把孩子顺利生下来，严凤英回到了安庆的家中，王兆乾没有跟着回来。此时甘绿芝得到了消息，他一个人赶到了安庆，开始全心照顾严凤英。1953年2月，严凤英与王兆乾的儿子顺利降生了。
1: 孩子出生那天，王兆乾只拍去了一封电报，内容是祝母子平安。在孩子满月的时候，严凤英与甘绿芝在南京正式结婚了，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喜宴。为他们主婚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在这之后，严凤英迎来了她事业的顶峰，她将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但是也将失去和甘绿芝的这段婚姻。

1955年，严凤英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电影中，严凤英与王少舫的男女生二重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成为了被后人传唱至今的经典。与此同时，严凤英被要求和资本家丈夫划清界限。1955年1月29日，严凤英与甘绿之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1955年

0: 而严凤英又是个直脾气，王冠雅的年历一度让她很不愉快，经常排着排着两人就僵住了。后来是老团长吕波一看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做了做两个人的工作，劝他们好好配合彼此。就这样，都是为了拍好戏，两人就试着磨合吧。渐渐的，这位做事认真又很有才气的导演走进了严凤英的世界。1956年，严凤英与王冠亚结婚了。这一年严凤英26岁，王冠亚27岁，他们建立了美满的婚姻生活。不久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应该是严凤英一生中最平安最幸福的日子。王冠亚陪伴严凤英走过了16年，不离不弃，直到严凤英生命的终点。有王冠雅的陪伴，严凤英的事业蒸蒸日上，她迎来了她艺术生涯的第二部经典作品。
1: 1959年，严凤英主演了黄梅戏电影《女驸马》，影片一经上映，再次在海内外引发了黄梅戏热潮。在这部戏中，严凤英总结了她在《天仙配》里的不足和留下的遗憾，拜师重新学习昆曲和京剧，力求精益求精。这是她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也是后人难以逾越的一部精品。而就像冥冥中自有安排，女驸马最初的舞台本编剧正是她曾经的恋人王兆乾。

1963年7月，严凤英出演了香港投资的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严凤英对这部戏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还拜师重新学习了身段，力求完美。出演这部电影时，严凤英33岁，她透出了别样的成熟美，但这却是她留给人们最后的艺术形象。在这部电影中，严凤英似乎预言了她今后的命运。

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再要回头难上难。严凤英的演绎仍然是那么深入角色，撼动人心，但是这一次他却冥冥中道出了自己的将来，那正是花正红时寒风起。1966年，严凤英被批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风姿修的美女蛇，并被定为国民党潜伏特务。此后对他的批斗

0: 铺天盖地。这一年夏天，严凤英还在农村紧张的演出，这时候他接到了通知，让他回到合肥。一进家门，迎接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这里有一段严凤英的儿子王小雅的回忆录音，来听一下。
1: 墙上贴满了都贴不下，以后呢全部是悬挂在那个天花板上，走路的时候要弯着腰走，一张都不能碰掉下来。
0: 大字报中有批斗他旧社会生活的，他想不明白，旧社会时他明明是个受害者，为什么这一切都反了呢？还有让他交代情况，揭露身边的同事和领导，他更是干脆拒绝。这样批斗的矛头就全部集中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2: 严凤英已经看不明白这个世界了，她有时会把孩子抱过来看看，深深地叹一口气，想说什么，但有什么也没说。

0: 严凤英不知道他还能交代什么。我们找到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严凤英最后绝笔，拒绝交代检举所谓反对江青样板戏智取魏虎山的反革命事件。1968年4月7日晚喜。1968年4月7日这天晚上，严凤英吞下了整瓶安眠药，她的生命在38岁这一天戛然而止。也许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容不下半点沙子，这场寒风彻底把他给吹垮了。严凤英走后，她的丈夫王冠亚一直就没有再婚。人们问他，你为什么一直不再结婚呢？他指了指严凤英的照片说，哪里还能找得到这么好的女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画，唐代，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8: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诗是唐代的著名的大诗人王维写的，写的是画的画里的景象。要是一幅画画得好了，好像看到画里的所有东西都活了过来，会动似的。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的古代呢，人们只能在画里面欣赏自己没见过的风景。可是现在啊，咱们只要用个手机呀、电视机呀，或者是电子屏幕，就能够看到在动的影像、在动的图画了。那这得多亏了那些发明这些

0: 电子产品和发明这些机器设备的人。什么是发明呢？发明就是创造一个从来没有的东西，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那发明东西的人呢，就可以叫做发明家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里就有一位狗熊发明家。都说狗熊脑子笨，都说狗熊样子傻，其实它不笨也不傻。别看它动起来笨手笨脚，脑袋可聪明了。关键是它爱学习，整整一个冬天，它把自己关在树洞里，学习了很多知识，还考了个博士。现在它是大名鼎鼎的熊博士了，它发明了好多稀奇古怪又好玩的东西。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张秋生伯伯为我们写的，写在由新时代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浴缸里的泡泡熊》这本书上。熊博士的奇妙发明，第一集，兔子是怎么不睡懒觉的？哎呀，这个枕头实在好，送你一个，要不要？哎，我要说的是睡觉的事儿。兔子爱睡懒觉，谁叫它也叫不起来。可兔妈妈就发愁愁的不得了了，她给小兔子买来各种各样的闹钟，叮铃铃铃铃铃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起床啦起床啦，有的很响，有的更响，还有最响的。这些闹钟要是闹起来呀，简直把人吓坏了，就跟打雷一样。哎，可是有什么用呢？只要听见闹钟一响，也不管是很响的、更响的还是最响的，这只小兔子就抓住闹钟，往枕头下面一塞，然后枕着闹钟又睡着了。兔妈妈实在是没办法了，她就去找熊博士帮忙。熊博士用了2天的时间，发明了一只枕头，把它送给了兔妈妈。兔妈妈呢，就把它枕在小兔子的头底下。这个枕头啊，又软和又有弹性，小兔子的脑袋一挨上枕头，就呼呼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太阳公公刚露出脸的时候啊，哎，你听，枕头里面突然传出了一声可怕的声音，
1: 嗷嗷！
0: 哎呀，是老虎叫！躺在枕头上的小兔子吓得噌就蹦起来了，一蹦蹦了3尺高。他冲出门去，绕着树林子跑了3圈，这才停下来。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个时候啊，小兔子看了看，哎，你瞧，这早上的空气可真好，早上的风景可真妙，早上的嫩草特别有味道。这一下，小兔子爱上了早上。从这以后，它再也不睡懒觉了。小兔子说了，谁要是爱睡懒觉，我就把这只熊博士发明的会学老虎叫的枕头送给他。第二集，狐狸牌脱牙剂。不吃鸡鸭，不吃鸟，狐狸爱吃酸葡萄。鸡妈妈的家呀，原来是一个很热闹的、很快活的大家庭，家里的人可多了，有鸡妈妈，还有他的孩子们，小黑、小白、小黄、小花、小哥哥、小鸡鸡。可是现在呢， 这个家里只剩下鸡妈妈和她的小儿子

0: 叽叽了。唉，只剩两个人，多冷清，多寂寞呀。而且啊，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的，很小心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因为有一只很狡猾、很厉害的狐狸，经常悄悄跑到他们家来，把鸡妈妈的孩子们偷走。现在，所有的孩子都被他偷走了，只剩下最后一只小鸡鸡。狐狸还是想来把小鸡鸡也给偷走。可怜的鸡妈妈，她伤心极了。这件事儿啊，让好心的熊博士知道了。他想，只是安慰一下鸡妈妈，也不管用啊，还是应该给他想个办法，让他对付这只坏狐狸。为了这件事儿啊，熊博士忙了整整一个晚上。只有天上的星星知道他这天晚上都做什么了。第二天，太阳公公刚刚升起来，熊博士就来到了鸡妈妈家。他拿出了一把小手枪，交给了鸡妈妈。他悄悄地在鸡妈妈的耳朵边上说了几句悄悄话。鸡妈妈点着头说：“哦，谢谢，谢谢，我知道怎么做了。”就在这天，天黑的时候，那只坏狐狸又来了，它溜到了鸡妈妈家的院子里，砰！使劲把门撞开，跑到了屋子里来。鸡妈妈赶快把最小的儿子小鸡鸡藏在身后面，她掏出那把手枪，哆哆嗦嗦地对准了狐狸：“你要是再敢往前走，我就开枪了。”狐狸一听就笑了，你这把小手枪能打得死我吗？哼，我看呐，打出来的子弹可能只有芝麻那么小，连给我蹭痒痒都不够呢。哼，再说，你们鸡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东西，你怎么瞄准我呢？嘿嘿，狐狸冷笑着，又往前走了一步。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见“砰”，枪声响了。哎，可是没有子弹打出来呀，屋子里面闻见了一股怪味儿。哎呦！闻见这股味儿可真不舒服，小鸡鸡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
1: 啊嚏！
0: 然后鸡妈妈打了个重重的喷嚏，
2: 啊嚏！
0: 再接下来，狐狸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
3: 啊嚏！
0: 就在这个时候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看见狐狸先生的嘴巴里面一下子喷出了几十颗牙齿，就像子弹似的。
2: 不！
0: 哦，有一颗牙齿啊，还打在了鸡妈妈的脑门上，把它吓了一大跳。狐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它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
2: 啊！坏了，没有了，嘴里的牙齿一颗也没有了，
0: 连最里面的大牙也没有了。哈哈，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原来呀，这把小手枪是熊博士发明的狐狸牌脱牙剂，只要一按动手枪，它就能喷出一种味儿来。谁要是闻了，牙齿就会都掉光。也许你会问，那鸡妈妈和小鸡怎么办呢？嗨，没关系，因为鸡的嘴巴里是没有牙齿。

0: 可是狐狸就完蛋了，它再也不能吃小鸡、小鸭和小兔子们了，因为它嘴里没有牙齿，嚼不动肉了。狐狸伤心极了，它抱着脑袋哭着就逃走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熊博士的奇妙发明。鸡妈妈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熊博士，熊博士哈哈大笑着说，
4: 从今往后啊，就让这只狐狸吃酸葡萄、草莓和野果子为生吧。哦，看来呢，到了秋天，它会自己来找

0: 熊博士还真说对了。当秋天快过去的时候，狐狸来敲博士家的门了。咚咚咚，他可怜巴巴地告诉熊博士，
1: 现在森林里面已经没有野果子吃了，我好饿呀，请您救救我吧。
0: 熊博士拿出了一只准备好了的针，给狐狸打了一针。这是熊博士发明的冬眠铃。于是啊，狐狸就跟熊博士一样开始冬眠了。它会从冬天就开始睡觉，一直睡到春天来了，又有吃的东西了。狐狸呀，要在树洞里待上整整一个冬天，让它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犯的错误吧。

0: 当个发明家真是有意思。要是让我也发明个东西嘛，我想发明一个瞬间移动器。就是用一秒钟的时间从一个地方咻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有点像机器猫的任意门。这样呢，每次我上班的时候或者去什么地方玩，就不用再坐车或者是开车或者是走路骑自行车，我只要嘟一摁按钮就咻到了我要去的地方。哇，真是太省时间了。你想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呢？好好想一想吧，想到了可以告诉我。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也有一头熊，这可不是熊博士，而是一个爱背娃娃的熊家婆，是我们的大朋友李华为我们写的。熊家婆背娃娃。从前有一个专门背娃娃的熊家婆，哎呦，瞧瞧她呀，背后背着个大竹筐，只要谁家的娃娃大哭大闹啦，尿床还哭啦，她就在山上唱起歌来。
1: 火呦呦，呦呦火，哪个娃娃在吵我？等我找个大背兜，把它背回我的窝。
0: 听说王二妈家的毛毛就是被熊家婆用大背兜给背走的，还有刘婆婆家的小孙子啊，还有好多好多。后来呀，村子里面没有娃娃哭了，就连猪娃娃、狗娃娃、鸭子娃娃也不敢叫了。熊家婆的事儿啊，所有人都知道了。不过住在洞里的小老鼠家还没听说呢。有一天呐，老鼠妈妈出门去帮别人干活去了，老鼠娃娃在家里呀正在睡大觉呢。哎呦，它睡得好香啊，呼哧呼哧睡呀睡呀，一不小心没憋住，

0: 哗啦哗啦，
1: 尿床了，床单好湿好湿啊，凉风一吹，鼠娃娃的屁股就凉了一下，腿一缩就醒了。左看看右看看，没妈妈。左听听右听听，也没有声音呢。这种时候哪个娃娃能忍住不哭呢？鼠娃娃呀，拼命地挤眼泪。接下来呀，就哭起来了。鼠娃娃的哭声好奇怪呀，又尖又高。哦呦，这么奇怪的哭声啊，只有长着尖耳朵的人才能听见呢。不过住在山上的熊家婆，她什么哭声都能听见。她呀，一下就听见鼠娃娃的哭声了。
2: 哎呀，哪家的娃娃又哭了？我呀，得下山去背她了。
1: 于是，熊家婆呀，又唱起她的歌谣来了。
2: 火哟哟哟哟火，
1: 一口气呀唱了三遍，怎么鼠娃娃还哭呢？
3: 这下啊不用再唱了，直接背上大背兜啊，一步一步下山来。
2: 鼠娃娃快出来，背你上山去砍柴。
1: 熊家婆在老鼠洞的洞口唱着歌，
0: 鼠娃娃才不知道这熊家婆是干什么的呢，咕噜咕噜翻下身，钻出洞。
2: 哎呦，好臭好臭，快把尿湿的裤子脱掉了。
1: 鼠娃娃滋溜把湿裤子给脱了。
2: 哎呦，好羞好羞，快找条干净的裤子穿上吧。
1: 鼠娃娃又找了条干净的裤子赶紧穿上。好啦好啦，这会儿啊，熊家婆背上鼠娃娃上山了。
2: 嘿呦嘿呦，要过桥，摇一摇摇一摇，要钻岩，弯弯腰杆就过来喽。要进林子悄悄走，别让藤儿牵住了手。爬上山坡快坐坐，扯根草儿搔脖子。
1: 鼠娃娃坐在熊家婆的大背兜里可开心呐，一会儿翻翻跟头，一会儿爬到背兜边上，还跳到了熊家婆的肩膀上。
0: 好玩好玩好玩。
1: 熊家婆呀拔了一根灯笼花递给鼠娃娃。
2: 小乖乖小乖乖，让你吃点酸滋滋。
1: 鼠娃娃呢滋儿当跳到熊家婆的掌心里，用嘴呀蹭着那一朵灯笼花。熊家婆又摘了一颗蛇泡果给鼠娃娃。
2: 鼠咪咪鼠咪咪，哪家的姑娘来要你。
1: 鼠娃娃跳到草地上，跺跺脚啊滋滋直往上窜。熊家婆呀又拢了拢头发接着唱。
2: 嘿，鼠哥哥，鼠哥哥，等等你的熊家婆。
1: 嘿呀，熊家婆背娃娃原来是这么好玩啊，真没想到，真没想到。其实啊，人人都说熊家婆专门背娃娃，可是你看熊家婆今天呀，专门。

0: 故事讲完了。说实话呀，这个熊家婆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呢。不知道你会是害怕她，还会是有点喜欢她呢？好啦，故事听到这里，我们明天见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韦浩赴虎门镇调研，全力以赴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主动仗。时代先锋系列走进空间材料魔术师张博，以实验室为试验场，解码月球玻璃奥秘。东莞下半年征兵工作如火如荼开展。2026东莞制造美学系列展览启幕。东莞市第16届英语口语大赛圆满收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书记韦浩赴虎门镇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举措，全力以赴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主动仗，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韦浩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虎门社岗村，实地督导检查关冲的防汛工作，深入了解周边水道水位、排站运行及城市排涝等情况。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全链条防汛责任，统筹推进排站改造等工作，做到防范与处置同步发力，工程措施与应急举措一体推进，着力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如遇强降雨等极端恶劣天气，要及时开展排水抢险、交通疏导、人员转移救援等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韦浩来到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幼儿园，对消防设施及疏散通道等关键区域进行检查，叮嘱负责人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法定责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配齐建强校园安保力量，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类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筑牢校园安全屏障。韦浩还随机前往附近的东莞市兴尚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检查企业生产作业规范、物料堆放管理情况，详细查看疏散通道以及消防设施配备运行状态。他强调，企业要定期开展安全风险排查工作，规范物料分类存放管理，切实把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相关部门及镇街要协助广大企业做好员工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加强公众科普宣传和警示教育，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严密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4: 昨天，东莞虎门服装品牌出海暨欧亚易贸通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以产业新引擎、时尚新虎门为主题，围绕服装品牌出海与大宗商品贸易两大主线，以打通设计、生产、销售产业链条为导向，实现创意设计与精工制造的化学反应，为驱动跨境订单增长、服务虎门服装出海打造产业引擎。
6: 据了解，欧亚易贸通是聚焦服装与大宗贸易的对外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技术打通贸易、海关、金融、物流全链路数据壁垒，针对服装企业出海痛点提供全流程解决方案，实现物流、资金流、发票流三流合一。北京宝京启航科技产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康超。
7: 像我们核心的这个服务体系呢，是把原本分散的各个环节呢进行一个打通啊。说我们首先把专业的这个服务机构先拉上线，跟他们进行一个数字互通，预计在3到5年内可以新增大概几百亿到上千亿的一个出口规模。
6: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哈萨克斯坦东方之门经济特区产业招商基地授牌仪式。招商基地与欧亚易贸通形成线下特区加线上平台双轮驱动格局，为虎门服装企业开辟了一条高效合规的出海通道，实现国内产业集群加海外特区支点的联动发展。虎门镇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卢纯：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帮助我们中小的服装企业能够降低它走出国门的门槛，也降低它企业的一个成本。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就是策划了富民杯的一个设计大赛。那这个赛事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欧亚的市场，也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吸引更多的设计师来认识虎门，创业虎门。
6: 东莞市恒悦服饰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岑定基：
8: 我们公司通过欧亚贸易平台解决了部分特殊国家和各地区收款的结算，基金到账提升了50%，结算资金周转加快。
6: 当前虎门服装已构建起从面料研发、成衣制造、品牌运营到电商流通、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生态，年销售额超800亿元。近年来，虎门还谋划了世界级服装产业集群先行区、大湾区国际时尚谷等项目相继建设投产。
4: 日前，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正式揭晓，位于东莞乞食镇的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其自主研发的发明专利，成功斩获这一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该奖项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中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
9: 此次思泉新材获奖的专利聚焦高端电子散热材料的关键工艺，思泉新材通过自主创新的线后膨胀发泡技术，成功突破了传统石墨膜仅能实现面内导热的固有局限。新工艺使石墨膜兼具高可压缩性，并打造出具备垂直导热性能的纯碳热界面材料，从而一举打破半导体低压力封装场景下的散热技术壁垒。这一技术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也扭转了我国高端散热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获奖成果已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落地，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产业带动价值。
4: 脑机接口技术在东莞临床端的加速落地，为众多患者点亮康复曙光。而这一项前沿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最终实现普惠应用，离不开医疗机构、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的深度协同。

0: 为此，东莞用什么法宝来打通临床需求与技术研发的任督二脉呢？继续来关注脑机接口东莞初探记第三篇，医工共振。
1: 脑机接口被誉为读懂大脑的技术，但谁来读懂临床的真实需求？东莞市厚街医院有了清晰的答案。今年四月，该院与深耕多模态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知名企业共建脑机接口联合研究院，聚焦临床刚需，探索产学研协同合作新模式。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东莞市厚街医院党委书记黄晓云：
2: 率先开展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在老年痴呆的筛查及调控中的应用项目，因为老年痴呆的疾病负担重，早期的筛查与干预可以显著地延缓病程，降低医疗负担。
1: 以临床需求驱动技术迭代，也是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的突破路径。该院联合暨南大学及科技企业，率先成立东莞首个脑机接口创新研究与转化中心，为患者提供评估、植入、穿戴、康复训练、随访方案，实现了东莞临床的闭环。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暨大附属六院院长焦根龙：
3: 第一个就是可以培养学生，为广大的患者寻找到了更多的一些康复的机会。第二个，在人工智能的领域的应用到医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围，同时为他的科研创造到临床转化提供了一个实践基地。
1: 从临床需求出发，以医工融合为路径，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东莞的脑机接口探索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构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吴凯：
4: 依托东莞强大的制造业与我们的芯片产业、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等等制造业来进行深度的融合，真正去打造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我们脑机接口相融合的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来去服务于我们人民健康。
1: 医院与企业牵手的背后，是顶尖科研力量的持续赋能。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长期聚焦神经保护与神经再生研究。在他看来，脑机接口与神经再生是互补的技术路径，通过医工融合，能为众多神经性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5: 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非常困难，脑机接口通过大脑跟外面连接，就不用通过中间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两个呢应该是互补的技术，很多疾病都需要一些新的治疗方案，所以脑机接口呢就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机会。
1: 当医院的临床场景、企业的技术能力、院士团队的研究积累在这座城市交汇，一种共振效应正在东莞发生，将催生出改变无数患者命运的澎湃力量。
0: 再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空间材料团队负责人张博，把科研攻关当作党员的另一战场，为中国探秘月球玻璃密码奉献自己的光与热。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张博，听听他带领团队围绕 0.855 颗月壤展开极限攻坚的故事。
1: 张博是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空间材料团队负责人，他科研的方向是国际上依然存在空白区域的月壤玻璃材料。围绕月壤中提取的近50个纯净玻璃颗粒样本，张博以及他的团队展开了结构分析与纳米力学测试，逐步揭示其在极端空间环境下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月壤玻璃在长期宇宙辐射与温差循环中仍表现出超预期稳定性，部分性能指标甚至出现逆向增强现象。这一发现最终发表于国际期刊，引发学界关注。
6: 坚持科研的初心，坚持我们这个党员的初心，在这个岗位上要长期奋斗。
1: 科研攻关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成为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试验场。从样品接收、颗粒提取到论文发表，整个过程跨越600余天。
6: 我们这个团队科研的骨干是以党员为核心的， 组成了这么一个团队，前面半年是不分昼夜的去实验和讨论，确信我们能够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1: 此外，张博的科研轨迹还延伸至液态金属与非晶材料等更广阔的前沿领域。张博带领团队持续向材料科学前沿深处推进，在长期复杂且高度不确定的科研攻关中，不断突破认知边界与技术瓶颈，积极为我国解决卡脖子问题贡献力量。
6: 我们也正在自己设计制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台模拟空间微动力环境下的这么一个设备，还有一些设备，比如说是测量这个金属熔体的扩散的这个装备，可以说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的一个仪器，是完全我们自己搭建出来的。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征兵固防，兴国安邦。今年下半年全年征兵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东莞多个镇街坚持深挖优质兵员潜力，强化宣传动员，力争遴选身体素质过硬、思想品质优良的优质兵员，为部队输送新鲜血液，助力强军事业。
8: 7月15日，东城街道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征兵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暑期大学生返乡关键窗口期，持续强化征兵宣传动员与应征青年跟踪服务，着力征集高素质兵员，确保圆满完成2026年下半年征兵各项目标任务。樟木头镇征兵办专题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会，系统复盘上半年征兵工作推进成效，细致梳理当前兵员摸排、政策宣传、入户动员等关键环节存在的短板弱项，逐项明确下半年兵员征集目标任务、实施路径与工作标准，层层压实属地工作责任，细化配套举措，正式吹响全镇下半年征兵工作攻坚集结号。东坑镇召开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暨联结征兵培训学习会，统筹抓实征兵工作，力争高标准、高质量完成2026年下半年征兵任务。乞食镇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会，对下半年征兵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强调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源头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强烈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征兵任务，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贡献乞食力量。辽布镇武装部组织召开2026年下半年联结征兵专题教育会，严明征兵工作纪律，筑牢廉政思想防线，坚持从严监督、从严管控，以铁的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高质量完成下半年兵员征集任务，为部队输送更多优质青年。
0: 近日，东莞理工学院迎来2026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新生，学子们带着憧憬与期待，从各地奔赴管工校园，正式开启青春沿途。
9: 上午9时许，第一批专硕新生陆续到达松山湖校区国际合作创新区8栋、管城校区管河社区12栋报到点，现场秩序井然，流程高效顺畅。在各学院教师与学生志愿者引导下，新生有序完成身份核验、材料提交及宿舍入住等一站式报到手续。据介绍，学校今年共迎来480余名专硕新生，他们将分别在资源与环境、机械、电子信息、材料与化工、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食品与营养、国际商务、社会工作、数字经济等11个专业硕士学位点继续深造，开展相关学习科研工作。
0: 为全力保障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高效投递，东莞市邮政分公司周密部署，在分拣、运输、投递等各环节严格把控，护航每一份青春捷报顺利送达，助力学子开启崭新求学征程。
10: 在东莞邮政南城街道西平揽投部，工作人员正逐件核验编号，检查封装情况，为录取通知书开辟收寄、运输、投递3条优先通道，落实优先分拣、优先转运、优先派送。在投递过程中，投递员提前电话预约考生，上门仔细核验身份证、准考证信息，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11: 很激动吗？很开心吗？因为一直来清华都是我的目标，刚好这个专业也是我非常非常想学、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专业。
12: 心情非常激动，因为从小就有一个从军报国的梦想，今天如愿以偿，收到通知书了。那当然是要努力上进、奋勇争先嘛，不断砥砺前行，为自己的梦想而继续奋斗嘛。
10: 目前， 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已进入高峰阶段。

0: 联动模式，展现艺术赋能制造业的探索路径。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
1: 本次系列展览由造物新生2026制造美学艺术展智美智美智美，一座城市的制造美学谱系建构案例研究展，大象无形2026当代艺术新锐力量展览共同组成，分别从艺术实践、历史谱系、先锋探索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对东莞制造美学的完整叙事。在岭南美术馆展厅内，当代艺术品错落共生，工业硬朗质感与纺织柔软特质在空间中相互呼应，吸引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2: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展览呢，它把东莞特色，也是东莞现在政府正在打造的一个制造美学这个话题带出来。
1: 展览创新采用多场地联动模式，主展区岭南美术馆与唯美艺术馆、瑞空间、后街时光等分展区互联，让美学走出展馆，浸润城市烟火。
3: 可以让我认识更多相关的知识，就是对科上学的东西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吧。
0: 昨天下午，东莞市第16届英语口语大赛总决赛在东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大赛以何以东莞为主题，吸引了全市13.4万名选手报名参与。经过4个月层层选拔，45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在总决赛舞台上展开巅峰对决，用英语讲述东莞故事，展现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内核与文化魅力。东莞市英语口语大赛连续举办16年，始终紧扣城市发展脉搏，坚持用英语讲好东莞故事，已成为东莞城市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清溪镇举办2026年第二期新提拔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培训班上，东莞市委党校副教授江延俊以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浙江千万工程为例为题，为学员做专题授课。望牛墩镇组织开展分租式厂房房东含各首房东专题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压实分租式厂房房东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常态化安全教育拧紧全镇厂房租赁领域安全生产安全法。东莞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教育首场活动在辽步镇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妇儿工委办、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广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通过送课进基层的形式，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教育活动送到全市6个片区，覆盖33个镇界园区。2026年百千万拐一下凤岗镇小候鸟暑期公益研学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约30名来自全镇新业态及一线职工家庭的小候鸟踏上了一场融合科技探索与艺术体验的精彩旅程，在欢声笑语中触摸科技脉搏，感受凤岗制造之美。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
5: 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4: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5: 1987年，正式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推出了他在滚石的首张专辑，叫做《等待风起》。这张唱片可谓是汇聚了诸多的滚石的制作精英，主打歌《等待风起》是由当时台湾炙手可热的作曲人巫大伟来担纲，让陈淑桦的人气急剧的升温。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宗盛所写的《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李宗盛曾说，他说，我是一个很霸道的人，我心中有一个我想要的，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女人应该有的样子，而陈淑桦在这个部分帮我完成了。这首歌虽然只是一个探索性的作品，却奠定了陈淑桦以后都市女性的基础，是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成为陈淑桦和李宗盛成功合作的开始。听听这首来自于1987年和你见面的歌，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的关键词是火车。离别的火车站是伤感的，拖着大包小包，归来的火车站却是幸福的。那种积攒了一年的久别重逢，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多少年好像都不会间断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所以难怪有人会说，火车站可以看作是浓缩的人生。接下来这首歌《车站》。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接下来我们要把回忆拉回到上世纪的70年代，那一年有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他和好朋友去成功岭的火车上，看到火车外面的风景，于是这个小伙子独自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首歌，叫做《微风往事》。正是这首歌引起了当时乐坛的注意，随后开启了属于这个小伙子的辉煌时代，让他在19岁的时候就成为台湾滚石最年轻的唱片制作人。23岁的时候，他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还有凤飞飞的专辑。29岁，他自己出了一张唱片，竟然也红了。他曾经一年帮公司赚2000万，但是后来高开低走，自暴自弃，濒临事业和婚姻的危机，最后山穷水尽又再度重来。我们来听听他在17岁的时候在火车上写下的这第一首歌《微风往事》。

歌词里的火车记忆有轰隆隆的马兆骏所写的那样微风往事，我们像远处出发中那样充满的希望，也有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这样的悠闲自在。这首歌叫做夏之旅，歌词里说的显然是铁路还没有进入高速时代的一种场景。上世纪70年代，11岁的蔡幸娟在民歌餐厅里唱歌赢得了满堂彩，她也因此得到了很多制作人的青睐，成为了专业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0年，蔡幸娟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发行，那时候她还是一个高中生，推出了一张只有4首演唱歌曲，其他都是演奏曲的唱片。这张专辑的制作虽然说稍稍有一些草率，但是却是以春夏秋冬为歌名，其中有一首就是歌词里我们刚刚提到的《夏之旅》，因为这首歌而成了畅销专辑。黄国伦曾经这样来形容，他说蔡幸娟的声线呢，就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我们来听听原版的《夏之旅》，蔡幸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6: 老了吗？
5: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火车。火车是一个巨大的时间的运动的胶囊，也许它记载着很多你的回忆。那车窗外，你第一次去南方，看到芭蕉树，看到棕榈树，看到白墙斑驳的建筑，看到平角的水牛，看到瘦且黑的牧童。时光就像是蒙太奇，然后你会发现，依靠在车窗上的我们，在火车的晃动中，一转眼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这是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但是偶尔我们却希望能够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时光能够慢一点，速度也能够慢下来。慢火车，来自万方。

万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一提这个歌手的名字，你一定会说我当然知道他呀，可是你记得他的样子吗？也许你不会记得他清晰的长相，但是会记得他这样略带鼻音的嗓子，还有几分的慵懒，非常的迷人。火车到底是要像万芳所唱的那样慢一点，还是像齐秦所唱的那样快一点开呢？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火车快开，这是齐秦非常早期的一首作品。这首歌里讲的是一个小伙子收到了一封恋人发来的分手信，他急着坐火车回家，想要见恋人最后一面的故事。这本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呢，这首歌的节奏却非常非常的轻快，把失恋后的痛苦唱得如此的轻快。我想人生也是一样，对待痛苦如果能够有轻松的心态，也许那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火车快开，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
3: 是谁在唱？
2: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要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写歌的曹慧娟在看过那部电影之后所写下的歌。
1: 亲爱的你，请别再叫我忘记，你是我生命里程中唯一的目的。即便交汇目光的瞬间再短暂，有你的回忆，我便有继续的勇气。亲爱的你，请不要将我记起，我愿永远是你陌生的美丽际遇。重逢如果只有一丝刻骨别离，我宁愿不拥有熟悉的泪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种动物，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好像只有人容易失去心中的平衡。许多时候，人有好的心态，才会有好的人生，而摆平自己的心态，往往比摆正别人的更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寻求外界，寻求他人的帮助。心无杂念的人，他是不存在的。即使心如明镜的人，更多的是照见别人的不足，他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自身的灰暗。所以生活的相处更需要对别人的帮助，以及对自己的自省。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所能，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男女搭档的组合，你会想起卡奇社这个名字吗？卡奇社2005年成立，2006年7月，他们就完成了15首作品的创作。这两位成员，他们各自有着明确的分工，柯立是主唱，还负责词曲 ，Fly 则负责编曲和制作。他们的作品自然天成，有着童话式的天真。不管是日光倾城还是猫咪，都是大火的单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对于00后来说 ，Tank 这个歌手的名字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 Tank 的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比如《专属天使》《三国恋》《假如我变成回忆》这些歌，在当年的传播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当时的各大天王天后。出道一开始 ，Tank 发行的专辑就一口气帮助他包揽了9个新人奖，而《三国恋》这首歌还拿下了当时铃声下载排行榜的总冠军。当然，现在这个榜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4: 大兵哥。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请你来猜一个人的名字。90年代，她被称之为内地歌坛的大姐大，并且她的标志呢，是一头漂亮的黑长直。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吧，她是曾经演唱过《铿锵玫瑰》《好大一棵树》《执着》等经典歌曲的田震。07年的时候，田震因为健康原因曾经退出歌坛，09年短暂的复出。后来呢，我们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身为主持人的她，也在一些跨年晚会当中看到过她和毛阿敏一起的合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Yeah. She, you see, we'll see.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的梦大多是由白天所见、所思、所感、所念拼接交错而成，有毫无头绪的乱梦，有心惊胆战的噩梦，也有令人宁愿长眠不醒的美梦。特别是古代的诗人，他们很喜欢用诗词将梦境记录下来。你会背《梦游天姥吟留别》吗？李白的诗里面是这样写的：我欲因之梦无月，一夜飞渡镜湖月。李白梦中的景象正是来源于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对于名山仙境的想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我们谈论起永远的时候，其实是在谈论一种可能，因为人的口味是会变的，不论自愿与否，因为人就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化着的。小时候喜欢的、讨厌的、迷恋的、鄙夷的，在你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在随着你成长而变化。所以当初的那些同学，当初的那些发小，不仅仅是时光在选择着我们，你也在随着时光慢慢地淘汰身旁的人。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别乐坛在2019年又回归，这个抉择对于自己的粉丝早就已经成为了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慧伦当年有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鸭子，但这首歌却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她来说，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而你听到新歌的时候就知道她其实一直在坚持着。

Test 1 2. If I can,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休息区，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

0: 所以模拟着多疑的玻璃心，说不清道不明。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23:30，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成长，很多人都慢慢地发觉了，生活它就不是艺术。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可以肆意挥洒的五彩未来，也沦为了老师口中那一句，以后做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做你热爱的。不管从事的是哪个行业，如果你把当初的爱好转化成了工作，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存在一种拉扯，就是你的爱与工作当中带来的那些痛苦之间的拉扯。我们一直都在用自己的青春岁月去赌一个未来，而赢的人是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找到难得的和谐点的人。你是其中之一吗？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如果你的身旁有朋友去 KTV 会点那首《痴心绝对》，那么他一定还喜欢着当年那位歌手李圣杰。其实歌手李圣杰出道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时被评委毫不客气地说他唱歌跑调，后来他回到学校报名参加了歌唱社奋发练习，1997年参加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超级新人王》，在这个比赛当中他选择了一首英文歌曲《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拿到了第一个歌唱冠军，走上了职业生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

公主回来了，公主回来，请坐。

0: 咁差又如何呢？
1: 虽不忠不愿意。
0: 哦，如此说来，就请公主将本宫的心事一猜好吗？
1: 好。

0: 公主，你一猜就猜错啦。
1: 我而家猜错啦。
0: 系定啦，公主，恶王对本宫万说是恩重如山，并无怠慢之处，终有怠慢嘛。看在公主份上，亦都算啦。
1: 驸马之言亦系道理，只一猜猜错，待我家再猜一次好吗？
0: 好啊，公主。

0: 你再猜又猜不中啦。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并无半点冷淡噶。
1: 可、哦、如此说来，哀家又猜错啦。
0: 公主，你又猜

0: 哥，欠哀家如不顾者。
1: 咁，公主，因何现在又下令发还呢？
0: 啊，我哋夫妇情深，哀家又何忍见驸马你为刀为马而愁眉心锁嘅呢？
1: 哎呀，如此说，咁就多谢公主呀、啊。

0: 公主，我不如敬你一杯好吗？
1: 好啊，
0: 工人拿酒来。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0: 远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蔡奇、丁薛祥、王

0: 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 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 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

0: 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

0: 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 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3: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到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再到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C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的7: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这雨水不断啊！今天早上上班出门呢，还是淅淅沥沥的这个下着雨，是吧？又赶上这个早高峰，现在外边还是阴阴沉沉的。那这波雨呢？持续时间是比较长啊，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好的，今天呢依然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一个过程，26到30度。那明后两天呢，到了周末啊，依然是有雨的，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呢稍稍上升，26到31.2度的样子。那下一周的这个雨水会不会停歇呢？
1: 看样子呢是有所减弱。
2: 对，
1: 从下周一开始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啊，雨呢就不会像这几天那么大啊。不过呢，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这个天气变化，尤其是，长期的这个降雨呢，对于这个，山体滑坡是吧？还有这个，土地的一个保水量也比较大啊。
2: 是的。
1: 外出游玩，尤其是暑假带着亲子啊，都出去海边啊。去爬爬山啊啊！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多留意一下，一些地质灾害的这个预防。好，周五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管长路的南向北拥堵626米，赵辉路的南向北拥堵631米，管章路的西向东从犁头坑街到辽布立交桥拥堵1.07公里，东环路的北向南拥堵199米，以及石碣胡同立交的西向南，此时拥堵155米。
1: 再来看一下其他路段，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横沥二号跨渠桥附近拥堵276米，环市东路北向南拥堵422米，临东三路西向东从新阳路中到临清高架桥缓行132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东江大道到管龙路跨线桥缓行521米，雁港大道东向西滨海湾大道辅路附近拥堵375米，雨天路滑，行驶在路上呢要保持耐心和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3: 夏天来了，又到了学生溺水的高发时段，野外玩水和私自游泳往往是学生溺水的直接原因。也许这时您在江边跑步锻炼身体，正在湖边绿道散步骑行，

0: 又或在享受钓鱼的乐趣。如果您看到有学生玩水和私自游泳，请暂时转移您专注的眼神，停下您匆忙的脚步，劝阻学生远离水边危险区域，通知水域责任人加强巡查，报告治安巡查员强制驱离。您的一个善意举动，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一个家庭。预防学生溺水需要您的参与。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2: 好，继续回到阳光1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智能制造方面的相关活动。在昨天下午啊，智创优品鸿蒙赋能、鸿蒙 AI 赋能东莞潮玩产业生态对接会在瑞派 Park 举办。会上呢，潮鸿 OS 产业系统、 AI 玩具鸿蒙实验室、茶山鸿蒙生态产业园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东莞潮玩产业迈入鸿蒙智能化发展新阶段。
3: 本次活动上备受瞩目的潮鸿 OS 正式发布，潮鸿取潮玩与鸿蒙融合之意，是东莞潮玩产业与开源鸿蒙技术双向奔赴、深度融合的标志性成果。潮鸿 OS 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标准化机芯盒子，形成硬件机芯加潮鸿 OS 系统加 AI 交互模型一体化解决方案，面向东莞超8000家玩具生产企业提供低成本标准化一站式鸿蒙智能化改造服务，构建东莞潮玩产业统一鸿蒙技术标准体系。
2: 伴随着潮鸿 OS 的正式亮相，东莞在鸿蒙加潮玩产业融合领域已率先取得阶段性突破。依托开源鸿蒙适配中心和 AI 玩具赋能中心的双平台底座支撑，AI 玩具鸿蒙实验室推出鸿蒙加星闪加 AI 三位一体的标准化鸿蒙玩具机芯盒解决方案，为企业智能化改造送上可落地的通关秘籍。
3: 会上，东莞 AI 玩具赋能中心 Token运营服务平台呢正式启用。该平台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移动终端方向技术底座与场景资源建设而成，整合通用大模型、垂直行业模型、专属数据及三大核心资源，面向全国 AI 玩具产业提供标准化算力运营服务。
2: 开源鸿蒙为产业转型打造了智能系统，人工智能则是为产业升级装上了智能大脑。今年五月，东莞正式发布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以 AI 再造发展逻辑为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明确了实施路径。
3: 当前全球玩具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 AI 加潮玩已成为新的市场热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预估，未来广东电子信息 AI 产业化应用等优势叠加，以 AI 加潮玩为代表等多个 AI 玩具新赛道，可为广东玩具产业拓展超1000亿元的产值增量。
2: 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集聚超8000家玩具生产企业，全国85%以上的潮玩产品，全球1/4的动漫衍生品均产自于此。近年来持续加大政策扶持的力度，建成潮玩中心、潮玩 AI 设计打样中心等平台，推动了 AI 与玩具产业的深度融合。
3: 昨天，市人社局举办企业技能人才培训和评价业务培训会，帷幄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生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佛迪动力有限公司等86家新获得评价权的企业参会，全市累计922家企业获得技能人才自主评价资质。东莞技能人才培养的生力军逐步壮大，技能人才评价服务的半径逐步缩小，技能公共服务的触角已延伸至生产一线。
2: 此次新获资质的86家

0: 企业均为我市人工智能、新能源、智能终端等领域的链主骨干企业，制造业占比近九成。从产业布局来看，覆盖了智能装备等13个产业体系，其中高端装备32.2%，新一代电子信息22.1%及新材料14%等战略性产业集群优势明显，与我市8+8+4现代产业体系高度契合。随着这批企业纳入自主评价范畴，不仅实现了评价权限直抵车间，更将汇集近10万名产业工人，推动实现评价围着车间转，证书跟着岗位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1: 技能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本次培训旨在树立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技能乐业的闭环培育理念，帮助企业用好用足政策红利。会议现场，市人社局相关业务骨干分别对企业自主评价流程、题库开发、省项目制培训及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等内容进行了全方位解读，确保企业听得懂、用得上、办得成。
0: 东莞目前已累计推动35万名产业工人实现技能提升，并纳入国家技能人才库。随着近1000家自主评价企业的布局落地，东莞正逐步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让更多青年技工凭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为东莞制造向东莞制造转型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点睛。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5: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0: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关注一则对于大家出行方面的这个便利消息啊。我们从广东城际了解到，7月17号，也就是今天起，穗深城际铁路正式上线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届时，广州地铁集团所辖城际铁路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东莞段中塘、望牛墩、东莞西、红梅、东莞港、后街、虎门北、虎门东、长安西、长安10个站点同步受益，跨城通勤再提速。
1: 据了解，新功能上线后，旅客搭乘穗深城际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或使用已实名认证的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等方式，在站内红色闸机处刷卡或扫码进站，无需提前购票，出行更加省心。
0: 那据我们了解啊，红色闸机啊是广东城际公交化

0: 专属闸机与蓝色闸机分流。蓝色闸机呢，提供12306及现场购票旅客刷身份证进出；红闸机呢，则专供公交化票种，持羊城通、岭南通、交通联合标志实体卡及广州地铁 APP 乘车码的旅客，认准红色闸机通行即可。
1: 此次升级另一个亮点呢，在东莞西站改造后，该站付费区实现连通，旅客乘坐城际铁路在东莞西站换乘时无需出闸，可直接中转佛馆城轨和管会城轨，出行体验呢进一步提升。对常从中塘、望牛墩、红梅等地经东莞西中转的市民而言，这个改动呢省去了出闸、重新安检、进站的折腾。
0: 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因系统功能调整，穗深城际将停止支付宝12306小程序扫码乘车、铁路一卡通扫码乘车两项功能。广州地铁提醒，习惯用这两类方式的旅客需提前调整，以免到站刷不过闸而耽误行程。
1: 首次使用公交化多元支付的旅客需提前完成实名注册，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做预实名认证，乘车时携带本人证件原件到广东城际车站完成人脸录入，也可前往车站自助客服中心，凭本人身份证需年满14周岁验证之后啊，绑定实体票卡，一次注册后续即可刷票卡实人脸随到随走。那对每天往返穗莞深三地的东莞通勤族来说呢，这张越织越密的城际地铁网正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让跨城双城生活变得像室内通勤一样平常。
0: 那出行就更加方便了啊。大家还是要这个提前留意一下这个车站的一些这个票务的政策变化啊。
1: 是的。
0: 那现在这个世界杯赛事呢，也是激战正酣啊，进入到了最关键的这个决赛的时段了啊。熬夜看球，约上3-5好友观赛，已经成为了不少球迷近期的生活日常。那随着赛事热度不断攀升，各类所谓限量、绝版、隐藏款等相关周边营销噱头层出不穷，也让冲动消费、虚假宣传、售后纠纷等问题随之增多。对此啊，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谨防各类赛事营销陷阱，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赛事周边消费应结合自身实际需求理性选择，切勿被情怀营销与炒作氛围裹挟跟风。赛事主题盲盒、球星签名球衣、限量纪念徽章、各类周边产品让人眼花缭乱。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的情怀心理和收藏欲，通过限量发售、限时抢购、倒计时营造稀缺氛围，诱导消费者为获取特定款或者是隐藏款反复大额消费。
0: 那面对赛事热潮，消费者要摒弃攀比投机心态，认清赛事周边商品普遍存在短期炒作溢价、收藏价值不确定、实际使用率低等问题。购买前不妨给自己一个冷静期，先问一句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而不是被倒计时和手慢无的氛围推着下单。
1: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参与赛事竞猜、盲盒促销、积分兑换等营销活动时，应保持理性，仔细阅读活动规则，认真辨别宣传内容，切勿轻信高中奖率、稳赚不赔等营销噱头。消费者要重点核对活动规则、中奖概率、兑奖方式及售后政策，分清消费与投资的区别，警惕超高概率中奖、限量绝版、稳赚增值保值等夸大宣传。
0: 所以说呀，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高概率中奖呢，往往只是吸引消费者参与的营销手段，同时呢，远离资质不明、规则模糊、售后无门的各类赛事营销活动。对所谓的扫码抽奖啊、竞猜送周边等场景，要格外留个心眼，切勿轻易点击不明链接，避免落入消费的陷阱。
1: 近日呢，我们从广东省总工会获悉，为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安全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7月15号，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全省用人单位落实保障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的主体责任，为劳动者送上清凉权益保障。
0: 提示函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及以上至39度以下，不含39度时，全天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

0: 保险、实际用途非法营运、座位改装、实际驾驶人情况、超员、疲劳驾驶。行动期间啊，公安机关将对涉面包车的一般以上交通事故一律开展溯源追责，坚持发生一起倒查一串，治理一片。对查获的严重超员、非法营运案件，将深挖幕后，对实控人、受益人依法追刑追责。
1: 行动以来，共查处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57万起，其中涉面包车违法4.96万起，面包车超员违法327起，那三超一疲劳严重违法1.09万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移交非法营运案件35件，取得初步整治成效。广东公安提醒，交通安全事关生命底线，绝无侥幸空间，请广大驾驶人和乘车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拒绝超员、超载、超速和疲劳驾驶，共同守护平安出行路。
2: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7: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

一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7:3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嗯，那这个暑假呀、这个咱们东莞啊，为青少年儿童安排了丰富多彩又有意义的相关的暑期活动啊。首先呢，我们去到这个大朗，那7月14日，由共青团大朗镇委员会联合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大朗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以及广州大学春秋社百千万突击队，就共同开展了聆听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1: 在二等功臣陈根照家里，学生团队一行呢，首先向老兵陈根照致以诚挚的问候，并送上了慰问品。随后呢，在陈根照的讲述之下，大家近距离观摩军功勋章、荣誉奖状等老物件，跟随食物回望烽火岁月，一同重温武先平团长与陈根照在战场上的战斗往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澳门城市大学学生的感受。
2: 我感觉完全是不一样。从书本可能是很片面知道，如果听了老兵，就真切感受到老兵在战场上的那种奋勇拼搏。在以后学习，我们也可以像老班长一样坚守自己的一条路往前走，追逐梦想。
1: 在互动交流环节呢，学生们是围绕老兵的军旅生涯、参战经历、退役后的生活等内容踊跃提问。那陈根照也是结合自身的参战经历，为青年学子讲授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广州大学学生的感受。
3: 他让我明确了之后我们在这个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要怎么样去向下一代传授，我们去培养他们的更好的一个历史观。
1: 优良的传统呢，也是需要我们接续奋斗、不断的去传承的、
0: 对，这样的暑期活动也相当有意义啊、来了解一下这个红色历史。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大朗方面的暑期活动。7月15日，由大朗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的飞跃东莞、筑梦家园、小候鸟城市体验观暑期主题活动正式启动。近40名来自四川广安前锋区的外来务工子女齐聚大朗，通过一日城市研学，走进大朗档案馆，乘坐地铁参观东莞地标，近距离感受第二故乡的发展温度与城市的魅力。
1: 活动第一站，孩子们来到大朗展览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历史沿革、产业变迁、民俗文化等展厅。从老照片里的虚饰热闹，到沙盘上的现代城镇规划，孩子们边走边看，踊跃提问，对大朗的变迁有了全新的认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小候鸟的感受。
4: 今天来到大朗展览馆，我看到了人偶戏，还有醒狮、麒麟，我对此感到开心。然后我还看到了大朗之前的古建筑，感到大朗的历史悠久，还有大朗的特色小吃，我打算回去的时候可以去尝一下。
1: 在这个参观结束之后呢，孩子们一行啊前往地铁大朗站，搭乘轨道交通前往了东莞市区。站台上，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眼睛呢却早已被隧道深处驶来的列车灯光点亮。车厢门一开，孩子们有序上车，选好位置落座。列车平稳驶出，窗外的站台灯箱隧道壁飞速后退，车厢里啊满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大家呢也是在此互相的分享沿途所见。当抵达东莞市区之后呢，孩子们先后走进东莞市展览馆、市图书馆、市科技馆，沉浸式感受东莞城市的发展脉搏，丰富他们暑期的精神文化生活。
0: 这个暑假小候鸟们来到爸爸妈妈工作的城市是吧，一起感受这个城市的美好和变化，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暑期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虎门。7月15日，由虎门镇公共服务办、虎门镇文化服务中心主办，虎门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承办的粤韵流芳传承有道、粤曲粤语文化传承保育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通过公益培训、粤曲交流展演等形式，在促进艺术传承的同时，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1: 在虎门文化分馆举行的公益培训中，粤语课程由文化志愿者主讲，志愿者向学员介绍了粤语的历史演变与保护现状，用生动的粤语讲解

0: 虎门名胜古迹和非遗项目，还带领大家以乐曲形式唱起粤语童谣，旋律呢朗朗上口，优美动听。
1: 乐曲培训环节则由专业老师系统讲解乐曲起源、流派特色及常用乐器，现场示范基本腔调与发音技巧，并带领学员学唱经典片段。整个课程设置寓教于乐，形式多样，有效激发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那接下来的活动啊，还将走进更多的社区乐社啊，还有这个以乐曲演唱为纽带开展交流，为一老一小搭建文化学习平台，营造人人热爱传统、人人参与传统的良好氛围，不断增强群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4: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7月15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蹦床比赛在高州市体育中心举行。赛事首个金牌日决出甲乙组男女子团体共4枚金牌，东莞蹦床队凭借稳定发挥斩获2金1铜，助力东莞体育代表团本届省运会金牌总数攀升至4枚。
1: 近日，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启动专利申请预审服务，备案主体预备案及专利代理机构预注册工作，申报面向智能终端、新材料两大产业领域，时间呢为7月13号至8月12号。2025年10月，东莞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待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验收后，将正式投入运行，提供专利申请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及导航运用等全链条服务。此次预备案工作旨在保障保护中心正式启用后预审业务高效落地。
0: 7月14号，石牌城管执法分局联合镇交管中心属地村委会在石兴市场路口开展占道经营专项联合整治行动，扣押2辆涉案占道经营货车。石牌大道石兴市场路口流动摊贩经常占用人行道或斑马线摆摊，造成交通拥堵与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在现场耐心讲解法律法规，对拒不配合整改的摊贩依法发出执法文书。今年以来，石牌城管已开展61次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完成小微执法114宗。
1: 7月12号，由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办、市作协红梅分会承办的重返文学现场新大众文艺东莞素人写作基层培育计划系列，即新大众文艺与地域文化的构建与书写文学沙龙在石碣举行。水乡各镇作家代表

0: 及素人写作代表前往袁崇焕纪念园檀香岛采风后，围绕主题展开交流。该计划今年三月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学惠民扶持项目，五月入选广东省作协2026年度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学惠民扶持项目。
1: 昨天，黄江交管大队走进东莞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黄江分公司，开展酒醉驾主题宣讲。民警围绕酒驾、醉驾认知误区、严重代驾等方面普及知识，重点剖析隔夜酒、挪车也算酒驾等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从法律制裁、经济赔偿、职场影响、家庭伤害四个维度算清酒驾、醉驾四笔账。企业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内部安全教育，引导员工争做拒绝酒驾的践行者和监督者。
0: 7月14号，大岭山镇针对南一路等重点路段开展占道经营集中整治行动，以劝导教育为主，向流动摊贩说明占道经营对交通通行、环境卫生的不良影响。大岭山注重疏堵结合，已在元岭村景园街设置标准化集中售卖点，对入驻经营者实行统一规范管理。有摆摊经营需求的流动人员可前往所在辖区村居委会咨询集中售卖点入驻规则，在指定区域内合规经营。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好，今天呢是周五，又到了体彩知多低的环节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到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6月29号到7月31号推出顶呱呱夏季双重营销活动，线下全省实体店投入800万元赠票，配合全国统一线上抽奖，为购彩者带来娱乐加公益加惊喜的多重体验。
0: 本次活动核心票种为全新上市的顺主题系列顶呱呱即开票，涵盖10元、20元、30元、50元四种常规尺寸面值，适配不同购彩需求。可以同步的参与线上抽奖的票种呢，还包含体育主题即开游戏决胜时刻，线下刮奖、线上互动双线玩法并行，惊喜多多。
1: 此次800万元大赠票活动的规则为6月29号至7月31号期间，购彩者在广东省体育彩票实体店购买顺50元、顺30元、顺20元、顺10元主题系列票准，单张即开票中得600元，额外赠送300元即开票，活动赠票总金额800万元。如赠票资金提前赠送完毕，赠票活动截止至资金赠完当天的24点；如活动期间赠票资金未使用完，活动按时结束。
0: 线上抽奖呢也是同步进行，6月29号至7月19号，用户扫描活动海报二维码进入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小程序参与互动，除国家体彩中心提供的实物奖品外，还有机会获得广东专属的10元精选大乐透体验券，中奖者需在7天内到省内体彩实体店兑换。体验券为精选自动出票，每人累计领取金额不超过3000元。
1: 顺主题票面以万事顺遂、平安如意为祝福，设计美观，玩法简单。广东体彩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回馈购彩者，同时传递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每一次购彩啊，都在为群众体育和公益事业助力。那最后提醒，快乐投注，理性购彩，体育彩票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及兑奖，详情可咨询省内各体彩实体店。
0: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暑期的旅行线路啊。现在呢，趁着暑假，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跟着我们主持人 同游北疆和南疆，这两条旅行线路呢已经同步开启了，总有一条会适合您家的宝贝。如果您想带着孩子去走一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可以选择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

0: 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6880元。如果您想要探秘千年丝玉，去感受丝路文化，可以选择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每人6580元。两线同享的福利都是有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统统给您安排到位。那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吧！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欢迎大家拨打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吧。
1: 另外一个活动呢，咱们台这个燕青啊，这次呢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这个斯里兰卡。那斯里兰卡啊，这个优质宝石老矿资源啊日渐稀少，可以说是挖一颗少一颗，每一颗天然财宝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珍品，而且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在群里燕青呢给您一对一挑选，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一遍。燕青老师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的就是一个踏心放心。另外呢，进群啊更有福利品等着大家，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超璀璨超亮眼。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们呢，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吧。燕青老师呢也在家这个群里边等着大家，和大家呢一起来互动。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又到了周五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
0: 下周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维浩赴虎门镇调研，全力以赴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主动仗。时代先锋系列走进空间材料魔术师张博，以实验室为试验场，解码月球玻璃奥秘。东莞下半年征兵工作如火如荼开展。2026东莞制造美学系列展览启幕。东莞市第16届英语口语大赛圆满收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5号，市委书记韦浩赴虎门镇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